只剩下沙尘相互摩擦的屋檐。接下来小麦要前往今天行程中最精彩的地方，那就是雅丹魔鬼城了。雅丹魔鬼城位于罗布泊的边缘，有火星般的地貌，每当大风刮过的时候就会发出各种怪叫声，所以被人们称为魔鬼城。魔鬼城是一处外观典型的雅丹地貌群落，整体就如同一座中世纪的古城，有城墙，有街道，有大楼，有广场，有教堂，有雕塑，还有风式的城堡和狮身人面像，生动形象，惟妙惟肖的样子，多年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到这里。因为魔鬼城很大，所以小麦选择了坐车游览，在名为西海舰队的景点停下，小麦欣赏到了大漠落日的壮丽景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概就是这样的景象了吧。伴随着夕阳一点点地从地平线消失，小麦今天的行程也接近了尾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休息了一晚上过后，小麦开始向嘉峪关进发，途中经过了讨赖河谷，这里有一座明代长城最西段的烽火台，又被称为长城第一墩。讨赖河谷的河床很宽，但是由于地处西北地区，炎热干燥的夏季使得蒸发量很大，所以河谷里没有很多的水。讨赖河谷的观光台很像科罗拉多大峡谷，小麦可以踩在上面俯瞰全景。河谷对岸的戈壁滩更像是干涸的河床，修建了展示西北民居的讨赖客栈，而河谷的这一边修建了仿古的兵营，一切都是旧时的模样。在河谷上有一座吊桥，走上去摇摇晃晃的，但是却能让小麦尽情地体会边塞的风光。长城第一墩，昔日的烽火台，如今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土堆。墩旁延伸出的土墙是修复过的长城遗迹，从此往南断断续续地一直通往几公里外的关城。走过讨赖河谷，小麦就来到了嘉峪关的关城。关城位于嘉峪关市区西南6公里的地方，北连黑山悬壁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关口，以巍峨壮观著称于世，被称为天下雄关，自古就是河西的第一隘口。民间传说中，在建造嘉峪关的时候，建筑师估算了所需要的砖头数量，但是当时的嘉峪关主管官员不相信建筑师能估算正确，就说建嘉峪关必须按这个估算的砖头数量建造，不能多一块也不能少一块，否则就杀头。当嘉峪关建好的时候，只剩下一块砖，建筑师就面临杀头的危险。这时机智的建筑师把这块多余的砖头放在了角楼的边上，说这块砖是镇城砖。这下子嘉峪关的主管官员就没有话说了，建筑师也转危为安，避免了被杀头的危险。如今的嘉峪关虽然早已不见当初的刀光剑影、鼓角争鸣，但看着它雄伟的建筑，小麦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血性、它的野性、它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苍凉。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苍茫辽远的大西北，我们下期节目一路同行。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

0: 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一本特别的作品。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成。徐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曾创作众多的优秀剧本，而他的作品也多次获得国家重要奖项。因此，苏东坡并没有按照一般的小说创作规律去写，而是运用了徐先生所熟悉的戏剧创作手法，按写戏要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理念去叙述事件、描摹人物。作品文思巧妙，行文毫无佶屈聱牙之欲，读来令人口齿噙香，亲切难忘。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丰满的苏东坡，而非一个概念化的文化巨人，更看到了宋仁宗到宋徽宗长达70余年波诡云谲的社会变革史。小说描述了苏东坡与历任皇帝间的牵绊纠葛及数次被贬、贬谪途中的奔波，在贬谪之地遭遇的困苦窘迫、乌台诗案，仕途的困顿更凸显了苏东坡的忠君爱民。这种忠贞不是对一姓王朝的愚忠，而是一种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对施展才华的渴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情怀。苏东坡被贬湖州，到任不到3个月，就因文字毁谤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身心俱受挫折，但他并未一蹶不振，每日都能安然入眠。连神宗都感叹，心怀怨恨之人是睡不好觉的，而苏轼如此能睡，说明他心中坦然，并无多少怨怼。而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亦敌亦友的关系，对王安石熙宁变法应循序渐进和对司马光元佑更化不可尽改的政见之坚持等等，更无不体现出一个体察民情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朝堂遭受排挤的苏东坡，每到一地皆有政绩。到任凤翔府签判后不久，便废除了当地实行150年之久的衙钱役，让贫穷荒芜的凤翔府变得生机勃勃。到任开封府后，眼见朝廷无视百姓疾苦，低价收购折灯，愤而疾书《贱买花灯状》为民请命，终于得到神宗

照，大买花灯。担任徐州知府刚半年，便逢百年不遇之洪水，与百姓官兵同吃同住，奋勇抵抗，终于保住徐州。即便是作为朝廷钦犯被流放惠州时，也是殚精竭虑整治西湖，并用竹筒做管道，将罗浮山清泉引入城内，使全城百姓皆得饮甘泉。至于杭州筑堤、定州治军等轶事佳话，书中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该书没有刻意去记述历史，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将历史的大脉络关节点逐一呈现出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心复旧、北宋的朋党之争和皇位交替等历史事件，将历史的面纱褪去，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到了当时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的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很多佳句美文虽为后人广泛借用，但很多人不知是东坡所写。小说作者精选了许多大众耳熟能详、点绍易懂的诗词文章，穿插在故事情节中，两者相得益彰，浑然天成。比如第17章，苏东坡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新婚时写下的《春宵一刻值千金》；第21章中赠佛印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第23章中与众人赏雨中西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27章，苏东坡在朝廷一片混乱时，来到穷乡僻壤的密州为官，内心深感孤独，于是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思念弟弟苏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36章，与友人游赤壁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书中引用诗词，不拘其原创时间，以便对每首诗词赋予独特的时空背景情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欣赏、记住苏东坡的诗词美文。通过《苏东坡》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论宦海几多沉浮，始终行歌野哭两堪悲，缘火低星见相微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苏东坡；一个无论遭受多少冤屈，始终根到九泉无取处，此心唯有折龙枝的忠贞报国、刚正不阿的苏东坡；一个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始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勤政为民、豪迈磊落的苏东坡；一个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始终谁道人生再无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乐天至善、豁达爽朗的苏东坡。正是这部小说让许多人想起，原来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只有诗词歌赋、风花雪月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官，一位但知有大宋福祸，不知有臣之福祸的忠臣，一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小儿的贤者，一位看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赤子。苏轼无疑是属于民间的。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用文字相互温暖。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大都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会让你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无趣。如果生活在你看来是无趣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变这种无趣，让生活鲜活起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与生活有关的文章，题目就是你的生活无趣其实是少点仪式感。上周是大学室友和她的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室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个9宫格，都是他们夫妻在家自制烛光晚餐的照片。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有了孩子的两人会把孩子交给老人暂养一天，抛开一切琐事共享晚餐。在家里他们会精心打扮，换上衣服，关掉灯光，点亮蜡烛，放着古典音乐，喝红酒，吃牛排。装着红酒的高脚杯轻轻一碰，早已摆放好的相机记录下彼此唇边幸福的微笑。

L 和 Z 恋爱两年，结婚五年，孩子快四岁，小日子还过得甜蜜又恩爱，少不了这份仪式感的功劳。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表白时你们一蹲一站手持鲜花的紧张和喜悦，是第一次共度生日时一起品尝奶油的甜蜜味道，是第一次送礼物时拥抱中的期待和激动，是携手走过红毯与子偕老的郑重承诺。仪式感让你们在某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再一次感受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滋味，在感情面临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挑战时，仪式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避免婚姻成为一潭死水。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后来参加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后，我逐渐明白，婚礼不是办给别人看的，而是一场让两个人当众许诺相伴一生的必要仪式。婚礼的重点永远不是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而是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其交到新郎手上的那一刻，他们把最亲最爱的女儿交给你了，之后的人生属于你们。婚礼是对两个人感情的尊重。我想起了黄磊和孙俪这对重视仪式感的明星夫妻，据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是请亲朋吃了个饭，办得仓促，之后总觉得遗憾。在20周年时，他们带着女儿再办婚礼，黄磊在录制《奇葩说》的时候说，没有婚礼不嫁女儿。婚礼是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仪式，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美国婚姻专家温格朱莉说，即使最美好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歧在婚姻中无法彻底避免，这时候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就什么都没有给你剩下的了。仪式感就是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懒，你懒得对伴侣用心，伴侣也懒得珍惜你了。人生漫长，想要追寻永久的幸福，就不能忽视那些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仪式感。感情需要有仪式感才能更长久，多营造一些仪式感，诗和远方就在你身边。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静享生活之美。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抽烟啊，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丽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0: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1: 蓝楼

0: 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1: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2: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0: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前

继续收听。继续收听。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调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谜，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0: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心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仰望着这座无边的高墙，探索天空的模样，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每现鸳鸯交颈，又见连理花开，吾知花鸟动情怀，岂可人无欢爱。君子好逑淑女，佳人贪恋多财，红罗帐里两和谐，一刻千金难买。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可以说是朴实无华，同时呢又温馨浪漫。不过两个人真正在一起之后，尤其是结婚之后，面对更多的还是平平淡淡的琐碎生活，尤其呢是有些关系还不太好处理，比如说这个千古难题就是婆媳关系。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个段子就跟这个内容有关，这是一段单弦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讲的是东汉的汉献帝年间，在庐江郡，也就是如今的安徽境内，有一个小的官吏叫焦仲卿。焦仲卿的媳妇呢姓刘，刘氏。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焦仲卿的母亲啊就死活看这个儿媳妇不顺眼，最后呢干脆把儿媳妇赶回了家。刘氏的父母呢就逼自己的女儿再嫁，可是刘氏啊死活不愿意再嫁人，最后投水而死。那焦仲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自缢身亡。看到这样的局面，焦仲卿的母亲不知道是不是就心满意足了。节目一上来咱们就请上阚泽良先生来听这段单弦《孔雀东南飞》。

焦仲卿，妻焦仲卿在府衙之中当小吏，娶妻刘兰芝，贤惠人难比，夫妻相爱互相依，偏遇见乖张的老母师。

娇母昏倒，邻里皆知，烧打木骂，虐待兰芝。刘兰芝百般的忍受。

交舞，有责难拦制，上边用拳打，下边用脚踢，正赶上众亲回家，这老教母倒好像得了礼。大嚷大闹，哭哭啼啼，吴逆子纵容你的媳妇把我气，把你这心慈面软的老娘气，你赶快把贱人休回娘家去，要不然咱们全家可无法安居。众亲惊骇跪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儿要慢慢挑理。他虽然不好，又严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娘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你赶快

赶快你把我的家里浏览之，心儿乱颤，神儿无力，无奈何收。

再忍受着一时的委屈，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

只是画饼充饥，你虽然肯收赋税，恐怕是睡已成泥，哪有那这

也不变，山盟海誓。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悲悲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向青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胶囊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妻。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胶囊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西。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胶囊他策马疾驰。刘兰芝悲喜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悲啼，怒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怒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仲卿说：“我今特来给你道喜，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看起来这浦北南京暴风雨，还是那山中的攀

0: 小仲卿策马杨鞭他的回到家去，在家中一人独坐肝肠欲断，是如醉如痴。且不言仲卿在家心如刀刺，再表那情深意重的女郎知，他自从送走了娇郎回到了屋里，可怜他心身无主，四肢无力，浑身瘫软难以支持，好容易喘息稍定，思念如潮，千头万绪，也不知是爱是恨，是悲是怒，是愁是恼是相思。这时节明月皎洁，秋虫不叫，万籁无声，银泰消沉是全无声气，谁似我有父有母，有兄有弟，有怨无诉，有苦难身，反造成死别女生离。是可叹四海之大，宇宙之广，无地能容我这薄命的你。说着话泪眼模糊，扎正站起，手指着苍天说，你为何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偏向我这无辜的弱女苦苦相逼。呀，猛想起殃亲之妻就在明日，我怎能面临死神还要迟疑。想至此纵身回到了后院去，面对着一池清水说，娇郎啊，奴先行一步。说着话纵身一跳，香消玉碎在鱼池。小仲卿得知此，心不悲不痛，自言自语说，行气呀，在那黄泉路上将我等。你看他悄悄出门，从容似进在那老树横枝，这就是同心连理苦命的鸳鸯双双死去，留下了千载伤心呐，一首绝妙的诗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看泽良先生演唱的单弦《孔雀东南飞》，听着确实是挺惨。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换个形式，来听一段小品。这是潘长江、严淑平共同带来的《过河》，咱们来一起欣赏。

0: 这是一片杂交二号。
1: 高峰怎么还没到啊？呀，
0: 这片庄稼应该抓紧时间打药了。哎，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啊！
2: 什么虫子？好吓人的，干什么？
1: 你往哪看呢？
2: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
1: 你才是虫子呢！
0: 哎，你是来接人的吧？啊，
1: 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0: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1: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你是人？快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1: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0: 你让我下去，我为什么就下去？
1: 我是来接高峰的。
0: 我比高峰差吗？啊，差多少？
1: 差多少啊？啊，就差了一个人。哎呀妈呀！哎呀！
0: 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扑了人你！
1: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哼，
0: 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1: 哼，土里土气那样，咋看咋不像。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个力也能把钱捞。
1: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嘟嘟的水的灵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0: 他只想

0: 嘴小眼睛啊，哪里不怕我呀？
1: 我看你这人真讨厌。
0: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哪里一呼
1: 嗨了，
0: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里一呼嗨不嗨呀？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1: 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0: 哎，要是没有呢？
1: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0: 当什么？
1: 当
0: 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1: 当
0: 说
1: 当对象，你管着吗？你干啥？
0: 你说话要算数。
1: 当然算数了。
0: 那好，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1: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
0: 这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1: 考点能言小常识啊。
0: 你会考吗？
1: 当然会了，我呀小火慢攻，一会儿就把你考的外焦里嫩，软软乎乎，热气腾腾。
0: 你在那烤地瓜呢？你
1: 你忘考啥呢？

0: 岁工的少，母的多。
1: 这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要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报复？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您家有个饲养厂，对吧？
1: 对呀。
0: 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报复我吗？这，
1: 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呀，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
1: 科技知识你不懂，全是顺子瞎胡蒙。
0: 你才不懂呢！
1: 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家谁像你种西瓜呀？
0: 看来我不给你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你看看啊，这是现代科技，无土栽培，水箱里放上营养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种个羊羔长个大牛。
0: 那不能，哎，你再看看我最新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1: 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着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嗯，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失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那人行。
0: 对，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不大，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认为，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1: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
0: 没关系，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这头发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功夫剃，就我这模样站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让我这心里头啊过意不去。
1: 那我刚才，哎，你不生气吧？
0: 啊，不生气。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那话还算数不？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

0: 刚才这段小品《过河》来自潘长江、严淑平。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跟节目一开始那段单弦一样，讲的也是婆媳关系的事儿。好在的，我们这位女主角啊，不像刘氏那么惨，投水自杀。咱们来听施圣杰、于福生和说的《秤杆风波》。
1: 咱们俩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2: 可不是吗？有日子了。
1: 你可胖多了。
2: 是啊，
1: 您让大伙儿瞧瞧
2: 啊
1: 啊！您现在满面红光，肥头大耳，
2: 猪头肉啊！
1: 我说您比原来气色好多了。
2: 哦，就说我这精神面貌好，
1: 家里日子过得不错，
2: 很好啊。
1: 我很羡慕你。
2: 是吗？
1: 跟你一比，我差远了。
2: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1: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2: 那可不。
1: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2: 怎么？
1: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2: 因为什么呀？
1: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2: 弹簧秤
1: 啊，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上面有个环，底下有个钩。
2: 那也叫钩子秤，
1: 就是那简易秤。
2: 哎，他哪来的这个秤啊？
1: 说来话长
2: 啊，
1: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2: 送这个干嘛呀？
1: 大妹子
2: 啊，
1: 听说明儿你儿子结婚呢，
2: 这不大喜的日子吗？
1: 给你道喜了。
2: 谢谢。
1: 老姐们了，没啥送的。
2: 哦，
1: 送你弹簧秤溜着吧。
2: 不，你这有什么用啊？
1: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2: 是吗？
1: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2: 那腰得动吗？
1: 不是称的体重
2: 啊啊，
1: 称称儿媳妇儿的良心呢。
2: 称良心？
1: 你是知不道
2: 啊啊，
1: 现在这个儿媳妇儿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2: 是啊，
1: 变着法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的。
2: 啊，
1: 赚钱都赚钱呗，还起了个名。
2: 什么名啊？
1: 叫回扣啊。
2: 哎呀，还现代词儿呢！
1: 你就说我那个三儿媳妇儿吧，
2: 嗯嗯，
1: 过门还没有半年呢，就给他们娘家转回一台收录机去。
2: 是啊，
1: 拿着吧。
2: 啊啊，
1: 常言说得好，
2: 怎么？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2: 哦，
1: 提防着点好。
2: 哦，
1: 可别说是我送的，
2: 不让说。
1: 我走了。
2: 哎哎，
1: 你忙着。
2: 你走好。
1: 我走了。
2: 哎，好嘞。
1: 别送了，送啥的？拜拜。
2: 哎。这老太太还会说外语。
1: 其实我妈呀也没拿这弹簧秤当回事儿。
2: 哦，
1: 顺手啊就给搁抽屉里了。这事儿都过去仨月了，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
2: 哦，
1: 小燕儿啊。
2: 小燕儿
1: 啊。我爱人叫小燕儿。
2: 哦，
1: 小燕儿来。来，小燕儿，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
2: 你们家老太太管钱，
1: 这是我爱人的主意。
2: 哦，
1: 我爱人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
2: 啊啊，
1: 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2: 想得多周到啊！
1: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干嘛那么破费呀？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呀，咱就免了吧。这10块钱您还拿回去，
2: 精打细算。
1: 行行，好丫头真会过。行，你买去吧。
2: 嗯，
1: 妈妈在家拾掇拾掇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2: 怎么了？
1: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2: 葛大妈送的那钩子秤。
1: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
2: 了。啊啊，
1: 看这弹簧秤啊，我妈妈自言自语。
2: 哦，
1: 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2: 怎么？
1: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2: 你看
1: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样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吧。

0: 当哪儿饭了？
1: 是有点多余呀、啊。
0: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
1: 嗯，
0: 妈，买了2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1: 你看，
0: 一共花了9.3元，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块泡泡糖。
1: 哦，
0: 切
1: 啊
0: 切，妈都没牙了，我吹不出泡，一吹泡往鼻子眼里钻。
1: 老太太挺风趣，
0: 真淘气。
1: 嗯，
0: 得了，你把肉放这儿。
1: 哦，
0: 你去淘米去啊。我爱人进厨房淘米，我妈妈看这肉，又琢磨这秤，她就想，你说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她能在我这儿回扣吗？
1: 那是不能。
0: 不过这秤啊，
1: 嗯，
0: 闲着也是闲着。
1: 哦，
0: 要不咱们试试？
1: 哦，老太太还挺好信儿，
0: 咱试一回瞧瞧。
1: 哎，瞧瞧吧。
0: 我妈拿这秤一勾这肉，
1: 怎么样？
0: 当时两眼发直。
1: 怎么呢？
0: 这分量不对呀、啊！
1: 差多少？
0: 3两。
1: 差3两，你是不是看错秤了？
0: 看不错
1: 啊！
0: 我眼神不花。
1: 啊啊！
0: 我可不是跟你吹。
1: 什么？
0: 在我眼前飞过一蚊子去，我能分出公母来。
1: 嚯，这么好的眼力！
0: 我得想想。
1: 什么？
0: 这有原因
1: 啊！
0: 对，我想起来了。是回扣。
1: 回扣什么呀？
0: 你不知道
1: 啊？
0: 上个月呀，这小燕要买件羊毛衫，我一算那个月钱不够花，我没给买。
1: 哦，
0: 看见没有？结果给我来这手，纯属往回扣他的羊毛衫钱呢。我得算算，1斤羊肉4.7元，差3两，1两4.7元，3×7=21呀，1.41元，半2毛钱出来了。
1: 老太太算的还挺快，
0: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多厉害
1: 啊！
0: 刚才说的多好听，妈呀，没外人啊，咱们省俩钱吧。你看，转过身就给我耍心眼儿，
1: 你瞧，
0: 我得找他说说去。
1: 喂，大妈，这个犯不上。
0: 什么？
1: 为这1块多钱不值得，弄不好还伤了感情。
0: 您的意思不找他说说去？
1: 我是说不值得。
0: 可也对，
1: 是吧？
0: 1块多钱算个啥？
1: 你这么想就对了。
0: 这1块多钱哪儿到哪儿
1: 不算什么，
0: 买斤烤地瓜还1块多，
1: 就是。
0: 哎，可不对了。
1: 怎么？
0: 他买东西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1: 啊啊！
0: 打过了门买60多次，这钱数可不小了。
1: 这您可不对。
0: 嗯，
1: 您可不能拿一回当百回呀。
0: 不是一回当百回，他这事儿让我犯合计。
1: 合计什么？
0: 要不，哎，要不咱们再试试他。
1: 对，您再考验考验他，
0: 再试一回，
1: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妈想起来了
1: 啊！
0: 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3周月的纪念日。
1: 这什么纪念日啊？
0: 这10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1: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0: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3样东西买回来了。
1: 啊啊、嗯
0: 嗯！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3样东西
1: 怎么样？
0: 您说怎么那么寸？
1: 嗯，
0: 一样差1两，
1: 又差了3两，
0: 又1块多钱进去了。
1: 嗯，
0: 1次1块多，10次11块，打过门买60多次了。嗯，羊毛衫钱出来了，无巧不成书。
1: 啊、
0: 嗯，第二天呢？我爱人他们单位李师傅让车给撞了。
1: 哎呦，
0: 我妈妈呢让我爱人买10斤橘子到医院去看看李师傅。
1: 这应该呀、啊、
0: 我爱人很高兴
1: 啊，
0: 下了班进门就喊妈，橘子买来了10斤，可甜了，我包一个您尝尝。别动。
1: 啊，
0: 别动。
1: 怎么不让动啊？
0: 我尝尝。哼，尝一个少分量拿话堵我嘴啊。我懂，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
1: 什么俏皮话、
0: 啊、妈不成。 妈,、啊、妈牙怕酸。哎，对了对了，燕儿啊，你到厨房你去拿个篮子，妈把这橘子挑的好吧。
1: 好，把它支出去。
0: 我爱人进了厨房了。
1: 嗯、啊、
0: 我妈噌
1: 把家伙掏出来了，
0: 一勾这橘子。
1: 这回怎么样？
0: 我说什么来着？
1: 怎么着？
0: 7斤半，
1: 又差了2斤半呢，
0: 这是变本加厉。
1: 嗯，
0: 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他，
1: 啊，说出来。
0: 我妈妈正生气呢。
1: 啊啊！
0: 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妈，还忘跟您说了，那羊毛衫您就甭惦记了。今天回家我妈给我买了，您看这颜色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那羊毛衫是你妈给买的，
1: 啊。
0: 那颜色我看不出来了，妈眼神不好。
1: 哦，看不清。
0: 你过来让我闻闻什么味儿的吧。
1: 不有闻味儿的吗？
0: 嗯，不错不错、嗯、前面羊肉味儿，后边肘花味儿、
1: 嗯、
0: 袖子香肠味儿，扣子花生米。
1: 十斤羊毛衫啊，
0: 燕儿啊，有句话呀，妈妈今天得跟你直说了。
1: 嗯，
0: 当你过了门啊，我可没把你当别人看，我当亲闺女那么对待，你可不该跟妈藏心眼儿啊、
1: 嗯、
0: 啊，你着急穿着羊毛衫，你跟妈妈我直说，我砸锅卖铁我给你买去，你可不应该在我菜篮子里往回赚钱呐、啊、有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咱们直说了吧，打你过门一共赚了我67.38了。
1: 老太太把话都挑明了，
0: 你赚我钱我不往心里去，谁让我是你婆婆呢。
1: 嗯，
0: 让我最难过的是你赚钱买了羊毛衫愣说是你妈妈给花的钱，丫头你这不昧良心吗？
1: 全说出来了。
2: 这句话把我爱人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
1: 嗯嗯，
2: 跑进屋里趴床上哭了。
1: 那委屈啊，
2: 委屈
1: 啊，
2: 委屈我也不能饶他。
1: 哦，
2: 对不对？
1: 是
2: 我妈妈年轻时候就守寡。
1: 嗯嗯，
2: 把我拉巴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1: 那可不，
2: 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应该。
2: 呸呸，
1: 你可不许打人。
2: 别拦我。
1: 怎么了
2: 小样？
1: 嗯，
0: 消消气儿吧。
1: 哎，你这什么动作？
3: 习惯，
1: 习惯了。
2: 你不懂，这叫工作方法。
1: 什么工作方法呀？
2: 小燕，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吧？你喜欢穿羊毛衫呢，你跟我讲，我去跟妈谈一谈。
1: 嗯嗯，
2: 能不给你买吗？
1: 就是。
2: 你怎么搞小动作呢？你搞小动作，你说老人多伤心。你住口！
1: 啊？
2: 你住口！咱妈不了解，你还不清楚吗？我是搞小动作那种人吗？远的甭说，就说咱们俩人结婚吧，别人都要那高档服装，我要了吗？
1: 没要。
2: 别人都买那个组合家具，我买了吗？
1: 没买。
2: 别人都要新式的那套东西，你说我要了吗？
1: 没要。
2: 别人没过门就生，你说我生了吗？
1: 没生。哎，怎么了？
2: 不是别人没过门就跟婆婆生气，我生过气吗？
1: 你倒说清楚了。
2: 我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
1: 嗯，
2: 就说这件羊毛衫吧，是我3个月时间我才攒下来的。每天中午食堂吃饭，我吃什么你知道吗？
1: 吃什么？
2: 人家姐妹们，人家在食堂吃个鱼呀肉啊，最起码人买个炒菜。
1: 嗯嗯，
2: 我可倒好，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条。我说出来都不怕你笑话。有一次我一打饱嗝，愣蹦出个芥菜疙瘩来。
1: 至于吗？
2: 就照这么攒，我还差7块多钱，结果回家我妈妈给我补上的。
1: 嗯嗯，
2: 这真是好心没有好报，人有脸树有皮，你说让我出去怎么做人？这家里不留我，我走。
1: 哦，委屈了。
2: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赶紧劝劝老太太吧。
2: 我到那屋，我劝劝我妈吧。
1: 啊啊，
2: 到那屋一看，我妈妈呀，
1: 怎么着？
2: 老太太在那正练琵琶呢。
1: 练琵琶、
2: 啊、就这样。
1: 哎，那是练琵琶，气哆嗦了。
2: 妈，您别生气，妈、嗯、妈，您消消火。其实那个羊毛衫呢，还真不是小燕赚的钱，
3: 就是，
2: 那是他3个多月，他，你住口，你住口，
1: 啊，
0: 好啊，孩子，不错呀，这还没怎么样就把妈给忘了。我腰里有杆秤，我称过，
1: 嗯，
0: 我没跟你们明讲。虽然说妈过日子手紧点，可从来没亏待过你们。就说你们结婚前你到北京演出那件事吧，你给妈带回一只烤鸭子来。我不是不爱吃，我为了等小燕，结果一等7天，一个礼拜小燕没来，烤鸭子都长毛了，我也没动一口啊。
1: 你看，
0: 你说我们这当老人的这片心意，你们年轻人你们都不知道。我30来岁我就守寡，把你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忘了娘了，我这辈子命真苦，老头子死得太早了。
1: 老太太都哭上了。
2: 我一看他们都有理，就我没理啊。
1: 怎么办呢？
2: 你们都哭。

0: 我也哭。啊！
1: 你乱不乱呢？
0: 你别说，我这办法真灵啊！我这一哭啊，街坊邻居全听见了。哦，市场物价检查所的张所长一推门进来啊，哎，施胜杰在这儿住吧？
2: 是啊，
0: 你们家买橘子了？
2: 对啊，不买橘子还打不起来呢，
0: 分量不够，
2: 差二斤半。
0: 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嗯，今天我们在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发现他们好多秤啊都是假的。
2: 假的？
3: 你说秤是假的？
2: 啊，好多秤我们都给查封了。
3: 哎呦，可缺了德喽！
0: 我妈听完这句话，扑通坐门槛上了。哦，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2: 是啊，
3: 你们可做了损了。你说我们家娶个媳妇儿，我们容易吗？我们没吵过架，没拌过嘴，没红过脸，今天愣让你们搅和这样了。你们缺斤短两的，你们可昧着良心呢。我说你们昧着良心赚我们老百姓钱，你们生了儿子都没肚脐眼儿。
2: 老太太骂上了。
3: 我不是骂他们，我们信得过你们，你们不该骗我们老太太呀。真是的，我才知道我们后院那二秃子怎么死的。
2: 怎么死的？
3: 二秃子二十来岁，多好的小伙子就因为买西瓜少给了分量，跟卖西瓜打起来了，噗一刀捅死了。你说冤不冤呢？
2: 这社会都让他们给搅乱了。
3: 这还得说我们儿媳妇心眼宽，不跟我一般见识。这要换个心眼窄的，喝二斤敌敌畏，他要有个三长两短。
1: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嗯，那敌敌畏有论斤喝的吗？
3: 你是不知道，现在敌敌畏也掺水，喝少了不管用啊。我一想这些事儿，我真恨呢。
2: 恨他们应该。
3: 我不光恨他们，我恨秦始皇。
1: 你恨秦始皇干
3: 嘛呀？我恨秦始皇，打那时代就统一度量衡，到现在也没弄准呢。
2: 好嘛，什么都明白。
3: 燕儿啊，燕儿，燕儿，你出来，燕儿出来吧，燕儿，燕儿，别难过，燕儿，妈错了，妈委屈了，妈对不起，妈
4: 老糊涂了，妈。
3: 得了，燕儿，来，从今往后干脆咱们这家由你当。
2: 老太太掏钱呢，
3: 给你这杆弹簧秤
2: 传下来了。
5: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秤杆风波》，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这么些年了，亲爱的，我欠你的太多，这些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你就不还了吧。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了，亲爱的。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来自高晓松，是一叶知秋里面的那一句，你已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我不知道当时学生时代一起分享歌词的人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当年我写过的那一封情书后来收在了什么地方。

说真的，如果你想要给人表白的话，不如就写一封情书，然后摘抄很多很多你觉得所合适的歌词，那应该是一份久远的记忆，是一份独有的浪漫。

0: 每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一个小杯子做容器，那里面盛满的是我们曾经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疼痛的那些记忆。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的不让杯子里的水流出来，但是它终究有一天会挥发完。但如果再来一次，我想你还是会重复当初的选择，毕竟那些关于你的回忆，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还是会想要记下来。
1: 可能我有些紧张，连表情都

可能我不该奢望，都怪坏担心风错浪，假设

0: 亮。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年看初恋这件小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每一段暗恋最后都是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那该有多好。当然我也知道，真的也就只是想想而已。暗恋是一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张叶蕾，你回头看。
3: 有

我喜欢你与你喜不喜欢我并无关联，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每天绕远路只为了跟你一起回家，所以我愿意每天守在那个公交站等你睡眼惺忪的向我走来。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是在某一个深夜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突然就想起了曾经属于我的那个姑娘，仿佛就像在昨天一样，一个曾经最熟悉的人变成了最陌生的人。周星城，晚睡。

后来再也找不到那个陪我晚睡的姑娘了，希望她以后能过得好，遇到一个真心对她的人。不过我应该也并不会祝福。

0: 依然相信未来可期，但是也不要错失当下的每一个瞬间。
1: 当我闭上眼睛，我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有太多必然的聚散离合，我们总说该与生活达成和解，沿着该走的方向继续行走，漫步在红尘交错的阡陌之上，去往想去的未来。与谁同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如你所愿，行你所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

0: 深海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3: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来听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像是一句温柔又清醒的提醒，陪着很多人走过迷茫。歌词当中的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了最纯粹的时光。歌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成长，那些哭过、痛过、牵挂过、遗憾过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爱的代价。李宗盛用最朴素的声音告诉我们，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只有经历过遗憾才更懂珍惜，受过伤的心也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这首《爱的代价》送给每一个认真爱过也认真成长的各位。

继续来听一首李宗盛的人生独白《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旧时温柔。短短几句写尽了人生的奔波、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忙着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丘，以为前方是圆满，回头才懂真正珍贵的是一路上的坚持与初心。李宗盛把半生的感悟都揉进了旋律里，不煽情，不刻意，却句句戳心。他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遗憾，难免辛苦，但只要心里还住着那个年轻人，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3: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解压的高招。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在职场人而言，做一颗没有感情的螺丝钉才算得上合格。那么从进入职场开始呢，成功学就告诉了我们，成熟的成年人喜怒不形于色，而那些成功人士之所以功成名就，就是因为戒掉了情绪。实在不行呢，情绪管理9.9元试听课了解一下。于是呢，年轻人就把头发梳成了大人模样，将负面情绪压在心底，连崩溃也要悄无声息，秘而不宣。这些年轻人呢，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能说会笑，嘻哈打闹，实际呀，内心可能早已乌云密布，在感受与表达的失衡当中呢，情绪机制呢也逐渐失常，压抑、冷漠、麻木，失去激情，精疲力尽。何以解忧呢？唯有发泄。关键很多人的发泄呢变成了环保式的生气，这就有点类似于早前说的懂事崩，指的就是内心已经气炸了，但表面呢依旧是假装的风轻云淡，以不浪费资源、伤害他人、麻烦他人、不用收拾残局的形式，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发泄情绪，内心是怒火中烧，也只能微微一笑。生活真的没意思，我不想玩了，我不想说了，早点睡吧。那么如何不动声色地发泄情绪呢？咱们也为大家总结了很多的办法。第一个，灌篮式的扔垃圾。这一刻呢，你就幻想自己就是乔丹附体，每个工位的盆栽都在欢呼，每个吸顶灯就像是场边的摄影师的闪光灯，这个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把全身力气灌注到垃圾上，然后对着垃圾桶来上势大力沉的一击，进了给自己加3分，没进赶快救球再补一发。一次性都扔不过瘾的话，好，还可以仔细垃圾分类一番，然后逐个暴扣灌篮。你看， 体力加脑力全部运用到了，是不是发泄了？第二个就是砸回车键、空格键，大家可以把心中的苦恼一挥而下，动作一气呵成，莫名有种辞职这饭碗我不要了的这种悲壮感。多少人把键盘当作发泄物了，最好还得是机械的，毕竟声音大嘛，对不对？可以先渲染一下负面情绪，尽情的去脑补无数悲惨的场景，然后呢带着无处安放的愤怒狂揍眼前的回车键或者空格键，那感觉呢就像便秘了一年之后突然你能够释放出来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无以言表啊。第三，戳手机挂电话，摔手机太贵肯定是舍不得的，不然呢很有可能气没消成反而肉更疼了。想到这手机24G分期没还完，下个月的花呗账单又给你一记重拳，只有这种暗戳戳的来表达不爽，不伤及自身和旁人的方式才是最解忧的。那么心里话呢，威胁不到对方，还是选择不那么暴力的方式更健康更妥当。接下来就是朋友圈的阴阳怪气了，都知道现在是网络社交时代嘛，对不对？见面呢就会先加好友，但能够让你看朋友圈的大多数是熟人，这就意味着朋友圈里修的每张图、编辑的每个文字都与你的人设密切相关。那么为了给大家留下好的印象呢，我们不得不谨言慎行，藏起来那个丧丧的自己，在朋友圈花式传递正能量，因为尝过了生活的苦，所以更懂得心酸。还有就是扯开耳机线，现在大家呀都用的是这个无线耳机啊，但缠成一团乱麻的有线耳机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人生呢？你想想，你用力扯开这团乱麻的时候，就像是在梳理自己的人生，被渣前任抛弃了，撕了，被老板狠狠教训完毕，撕了，被熊孩子抢了手办，撕了，让腻歪的耳机线不再纠缠不清，在混沌之中来找这种爽感。人生还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接下来就是锤订书机，很多人呢都会有崩溃的时刻啊，可以给自己的手指找点带劲的事儿来做，化悲愤为力量，在打印室里疯狂的装订文件，虐待订书机，比捏泡面呢、捏气泡啊更加解压，准保证大家哈神清气爽。当然要注意，不要破坏公物哈，不要让这个订书钉啊减少的过于明显，也别被其他同事发现了。还有就是洗手间的唉声叹气，在洗手间唉声叹气，声音可以被水流声完美的掩盖，毕竟别的地方呀你哭得再大声也没人听，甚至还可能被当作笑话来看。大家可以找个合适的时间场合，该哭泣发泄咱就哭泣发泄，之后呢才有可能继续承受来自生活的暴击。这话虽然说得很伤感啊，但是呢进入职场嘛，很多人最早也就学会了游戏的规则了，那就是借助自己的情绪。刚才分享那些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么面对上级的无故苛责，没有反驳的底气，只能沉默以对，面对甲方的吹毛求疵，没有愤怒的理由，只能委屈接受。因为这里面的逻辑就是，上级骂你因为看中你才栽培你，甲方虐你因为他们是金主。那么这些游戏规则呢，不断将权力机制合理化，让你只能把痛苦的矛头指向自己。需要改变的不是现实，而是自己的想法。情绪断舍离就是通向成功的捷径，处理不好情绪就是不够成熟的体现。那么妖魔化情绪就是把情绪看作是洪水猛兽，然而呢，压抑的本质呢也是一种逃避了，并不会真的让我们获得平静。有的时候呢，该发泄还是要发泄。俗话说得好，人生不如意99%，就拿这些年轻人来说，不经常去被三连拷问，而立之年接近，结婚没有啊，买房没有啊，二胎没有啊，脱发年龄也比老前辈们提早了十几年，一有压力就刷微博、刷抖音、刷朋友圈，结果发现呢，网友们也个个都是朴实无华的猪一蛋，生活会幸福快乐吗？就算再怎么不开心，地球还得照样转，日子呢还得照样过，向前走的同时呢，咱也得学着给自己来排解压力，适当的宣泄负能量，可以暂时的逃离压力和焦虑的支配，扛不住的时候千万咱别憋在心里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解压的高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各位家人们，哎，又到了例会的时间了。今天呀，咱们不开会了，哎，咱们呢搞培训。
1: 培训？之前没说过呀，培训什么呀？
0: 我知道啊，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游泳圈增加了，皱纹多了，头发少了，脾气大了。但是作为咱们公司的掌门人啊，我觉得呀，我非常有必要来拯救大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1: 多发点工资比啥都强。那么为了让大家认真参与培训呢，我适当的收取一点费用啊，只需要9.9元就可以学到吴总的十大解压大法。大家可以扫下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付款了。
2: 吴总，这个培训会是必须要参加的吗？
0: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是啥不重要，还得看您觉得。
0: 我觉得吧，是非常有必要参加的。
2: 那好吧。
0: 各位家人们，大家是不是都对今天的培训很期待呀？
2: 期待。
0: 我也很激动，终于能够和大家来分享我的解压大法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马上开启解压之旅。要释放压力，首先呢，咱们就要行动起来，通过跑步来缓解自己的压力。
2: 吴总，您不会是想让我们现在去跑步吧？
0: 跑步的时间比较长，今天呢就不跑了，改天咱们去团建的时候再跑啊。不过呢，咱们要做一点训练，体会一下运动给人带来的快乐。来，全体起立，
1: 立正，
2: 立正，
0: 稍息，
2: 稍息，
0: 下蹲10个。
2: 啊，还要下蹲呢？
0: 谁最晚做完的啊，就要请大家吃饭了。
2: 哎呀，我的妈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呀，累死我了。
0: 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忘掉了所有的烦恼啊？
2: 忘掉了，忘掉了。吴总，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工作了呀？
0: 不，刚才呀只是热身，培训呢现在才正式开始。
2: 啊，
0: 运动可能有人觉得比较枯燥啊，还有一种既运动又解压的活动。
2: 嗯，什么呀？
0: 跳舞。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哎，让自己觉得舒服，就是每个人的天赋。所以呀，大家要跳起来，跳起来，一定要放松自己，要抛弃所有的压力，丢掉所有的包袱。就问大家，你们觉得舒不舒服？孤不孤独？
2: 孤独。
0: 嗯，
2: 不孤独。
0: 有没有包袱呀？
2: 没有包袱。
0: 你看，这就对了吧。是不是跳一跳，扭一扭，甩掉了思想包袱，人呢就变轻松了呀？
2: 我怎么觉得更累了呀？
0: 那你还是没跳到位，要不要我们再来一次呀？
2: 嗯，不了，我感觉已经到位了。
0: 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买的方法，也很解压。我自己呀，感到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去很多的大商场、专卖店里去扫一扫货。压力呀，也随着五位数以上的消费就都走掉了。
2: 去大商场消费呀，那我的压力会更大。我最多去楼下的小超市买点两位数以下的零食。
0: 异曲同工嘛。啊，我还有一个吃喝玩乐的4字口诀，啊，随便哪一个字呢，都会让大家觉得轻松又快乐。
2: 这哪一样不花钱呢？
0: 虽然都要花钱嘛，但是你买到了开心，对不对？正所谓民以食为天。美食啊，也是解压神器。你回忆回忆，是不是每一次咱们去吃日料和法餐的时候，你都很开心呢？
2: 开心的是您吧，吴总。
0: 啊，我当然也是开心的了，但是我是为你开心呐。我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去，但是呢，我手底下看好的员工。

0: 能不能怀着感恩的心请我去吃，这种快乐就不是一般的快乐了。你快乐，所以我才快乐吧。
1: 嗯，是是是，快乐，我真是快乐得很呐。
0: 喝也快乐，你看咱们公司不是跟天外飞仙公司签了年单吗？所以各位家人们，咱们有福了。
1: 是要给咱们发奖金了吗？
0: 你看你格局小了不是？人家天外飞仙酒啊，给咱们公司的员工提供了一个内部的认购价，哎，大家呀可以花最少的钱喝到最正宗的飞仙酒，只需要99元就可以品尝最新款的天外飞仙微醺酒。
1: 我说桌子上怎么放了这么多纸箱子呀？原来是天外飞仙酒。嗯，可惜我不喝酒。
0: 你看你格局又小了不是？谁说非得喝呀？你买回去收藏不是也很好吗？
1: 可是，我对这个收藏也不感兴趣啊。
0: 那你当做纪念也是好的吧？这可是你的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呀，你必须得纪念一下。
1: 嗯，那就来一瓶吧。
0: 啊，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每个人呢至少认购一瓶啊，上不封顶。
1: 我到底是来解压还是来增压的呀？
0: 这买酒也是购物，购物就是解压，喝酒还能浇愁，收藏可以升值，纪念更是无价嘛。
1: 吴总，那咱们的培训是不是就结束了？
0: 没有啊，这才刚刚到达这个整场培训的小高潮而已。
1: 还有啊？
0: 没错，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活动也特别解压。
1: 什么活动呀？
0: 打扫卫生吧。
1: 您不会是让我们去打扫办公室吧？
0: 啊，当然不是。
1: 那就好，
0: 这太没有挑战性了，一点都不刺激，不能起到解压的作用。
1: 那啥有挑战性啊？
0: 打扫厕所。你看这保洁阿姨刚好休假了，不然大家还没有这样的锻炼的机会。各位家人们，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啊，20分钟之后在会议室集合。
1: 吴总，您这十大解压大法应该讲完了吧？
0: 啊，快了快了，吃喝讲完了还有玩乐呢。啊，我给大家呢每人出了一道数学题，答案就是你们这个月的奖金啊，解出来今天就发现啊。
1: 啊，发奖金还要做数学题呀？那要是解不出来呢？
0: 解不出来的就下个月再说了，下次我再重新出题。
1: 为什么呀？
0: 玩啊。
1: 那是你玩我们呀，我们玩啥呀？
0: 你们玩数学题呗。
1: 这不是玩，这是变相扣钱呢。
0: 乐就很简单了，今天的培训会是不是让大家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呀？
1: 我只想哭。
0: 有首歌不是唱得好吗？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当然不一定是男人，女人也可以嘛，这也是解压大法的第九招了。
1: 那第十招是？
0: 当然是我最爱的大声歌唱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跟我一起唱。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让我们做运动。大家跟我一起唱完之后会不会变得更快乐呢？哎，这个就是我的第十招了，大声唱歌。所以呀，想要快乐，想要释放压力，这十招大家务必要记牢。那么接下来时间大家呢把这个培训费啊没交的赶紧交一下啊，就这样吧，散会。
2: 对于解压，送各位一段话，最好的发泄方式还是说出来，说出来才是最好的，总比压在自己的心里强很多。当你不想和自己的朋友说的时候呢，你就去找自己的爱人去说。发泄的时候呢，双手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亲密的接触也可以降低血压和心率，从而感到解压的感觉。短短几分钟的握手就可以让你的心情是越来越放松。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任何的事情嘛，都是能够开开心心地做完的，因为你只有努力了，只有开心了，做任何事情才不会觉得负担累累。你要相信自己的未来生活也会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变得更加好。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美好的未来，同时享受当下快乐美好的生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相信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有好景致，如果觉得不够好，只是还没有走到终点。对待生活别太急躁，答案总会在某一刻揭晓，在此之前能做的就是努力并耐心的等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想起曾经的那些人和事呢？

现实中总有太多的人最终没有嫁给爱情，而是嫁给了生活。不管你是不是屈就，也不管你是不是心有不甘，在感情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博弈中，难免有一份未能如愿的情深缘浅。来的时候是那么的铭心刻骨，去的时候又是那样的痛彻心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不是用来比较，而是用来完成。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就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播种，收割自己。人生就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即使是不断的跌倒，那么也一定要爬起来，坚持自己的梦想。记住，这一秒的不放弃，在下一秒就会有希望。

有时候禁锢我们的不是环境设下的牢笼，也不是他人施予的压力，而是我们自己将自己囚禁。看不开尘缘聚散，看不开诸事成败，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空间里，忘不了过往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繁杂的是非恩怨，把自己封尘在黑暗的记忆里，放不下身外千般烦忧，放不下心头万般纠结，结果在无端中迷失了自我。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历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历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你要的是结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你要懂得，有时将就比孤单更可怕。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小青很愿意见证越来越充满魅力的你。除了每天相同时段关注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分享你的所思所想。

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突然的某一天，或许会以令你惊艳的姿态出现。每个人都有优势，在某个方面输给你，不等于在每个方面都输给你。不要轻视任何人，他们只是在以你不了解的方式存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听罗大佑唱自己的歌，会平添一份别样的苍凉和感动。尽管他的嗓音不是那种令人一听钟情的歌喉，可是罗氏唱腔风靡30多年了，自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独特魅力。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罗大佑创作的歌曲具有一种植入人心、发人深思的力量。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词曲水乳交融，音乐独具特色，充满一种青春不老的旺盛活力。

周国平说，一样东西，如果你太想要，就会把它看得很大，甚至大到成了整个世界，占据了你的全部心思。我的劝告是，最后无论你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从中跳出来，如实地看清它在整个世界中的真实位置，也就是它在无限时空中的微不足道。这样你得到了不会忘乎所以，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来说一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哀家。有的家长生怕孩子无聊，认为孩子什么也不干就是在浪费时间，总想把孩子的分分秒秒都安排满，让他时刻都在学习。殊不知，让孩子适当感觉无聊，学会发呆，不仅不是件坏事，还会让孩子更有创造性，身心也更健康。今天节目一开始，哀家就和您分享，别打扰孩子发呆。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前段时间，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和中国记协联合发起的“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项目中，首度推出“5125健康”。

生活理念，建议市民每天给自己留5分钟发呆时间，每天运动1小时，掌握一项运动技巧和加入一个运动社群。按照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食物，做到膳食多样性。爱家先来说说人为什么会发呆。发呆是人的大脑对于外界事物进行调节的一种应激反应，是不经意间出现的一种自发的安静状态，属于自我保护和调适。专家表示，人在高压的状态下，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有效的情绪管理，会对家庭生活、工作和社交产生不良影响。而人在发呆的时候，人脑意识活动减弱，处于一种清醒而放松的状态，是很好的精神调剂手段。发呆有助于调节大脑机能，消除疲劳。脑科学研究早已表明，人的有意注意时间有一个阀值，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大脑能够很好地吸收外来信息的刺激。如果超过这个阀值，接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刺激，大脑就会产生疲劳，人就会感觉到烦躁，思考吸收能力大大下降。在紧张的学习间隙里，孩子发发呆、走走神儿，其实是在被动地让大脑获得短暂的休息，让大脑的机能得到调节，消除疲劳。发呆有助于消化沉淀所学的东西。孩子在课堂学习、课外作业之余，同样需要有时间和空间的留白。他需要有时间把这些知识带到书本外面，慢慢咀嚼、消化和顿悟。他需要在学习之余去见闻、去经历和去思考，最终将他们通过不同的神经元串联融会贯通，这才真正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才真正融入他们的身体。发呆有助于激发创造力，有时间发呆的孩子才更有想象力和创造性。孩子发呆，也许是在积蓄自己的能量，也许是在细细体会自己的感受，也许是在感知身体的某一部分或某种变化，也许是在独自处理某些情绪。不管哪一种，都是孩子在与自己的身体或灵魂进行深度连接，在完成他的某种自我构建，都有助于从原有套路里跳出来，给自己一个创造新刺激、发现新途径的机会，从而审视过往，获得新发现。发呆有助于缓解疲劳、深度放松。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发呆会引起机体的松弛反应，这是一种导致交感神经系统普遍降低的综合性下丘脑反应。松弛反应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张力，加强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活动，引起生理觉醒水平的明显下降，由此产生深度的放松。在这种状态下，大脑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发呆还有助于改善易急躁的性格特征。研究表明，经常处于松弛反应状态可以使机体的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的活动维持在一个良好的平衡状态，有利于对抗各种应激，优化性格，改善争强好胜、易急躁、常有时间紧迫感等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性格特征，而且还能促进血液循环，为组织器官输送大量的氧气和营养，对于减少焦虑有着明显的作用。那么发呆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呢？发呆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更好。头颈部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发呆时如果不能尽快地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经历过的轻松愉悦的场景，比如置身于温暖舒适的海滩，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在腹部的肌肉上，主动的收缩或者是舒张腹肌，进行5到8次缓慢腹式深呼吸，不但可以减压，也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帮助孩子规划他的课余时间，有效加以利用，当然是很好的事。
父母适度参与，能够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还能使亲子关系。

也更融洽，但是一定不要给孩子安排得太满太累，要给孩子留出一些时间让他自由支配，发呆也好，胡闹也好。孩子发呆的时间就好比国画里的留白一样，似乎什么也没有画，但是必不可少。试想，如果我们不给孩子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怎么教会他们如何思考呢？如果我们不给孩子时间和空间去独处，我们又怎能教他们独立呢？如果我们不给孩子时间和空间去试错，我们又怎么教他们探索创新？不可否认，精神亢奋的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可能会有更丰富的知识，也可能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甚至更加自信。而懂得让孩子适当发呆的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可能更富有创造性，更快乐，也更健康。孩子也有发呆的权利，给他一些思考的空间，让他的思想自由地行走，也许他会给你更多的惊喜。

0: 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的节目您在收听的同时还可以直接参与，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现在正是和蚊子相爱相杀的季节，宝爸宝妈最怕的莫过于蚊子咬自家的娃了，每次被咬孩子痒得又哭又闹，恨不得把蚊子一掌拍死。今天节目的下半段，爱佳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驱蚊大法。
1: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在说怎么给孩子选驱蚊产品前，如果看到成分表里有下面这些成分，宝爸宝妈千万别买。首先是酒精，宝宝皮肤薄，吸收快，大量频繁使用含酒精制剂，容易吸收过量，引起毒性反应。其次是薄荷脑，两岁以下的孩子过量摄入薄荷脑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然后是樟脑，两岁以下的孩子过量摄入樟脑同样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最后是柠檬桉叶油，柠檬桉叶油有神经毒性，三岁以下的孩子禁用。说完哪些成分有害，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驱蚊产品中哪些成分是安全的。一是避蚊胺，避蚊胺是非常安全有效的驱蚊成分，得到了美国儿科学会的实名制认可，它的驱蚊效力最长能持续10到12小时。但是要注意，使用含有避蚊胺成分的驱蚊剂浓度要控制在30%以下。接下来是派卡瑞丁，美国儿科学会建议使用含有派卡瑞丁成分的驱蚊剂浓度不能超过20%，它的驱蚊效力最长能够持续8小时。三是驱蚊酯，也称乙莫宁，它的驱蚊效力能持续4到8小时。美国儿科协会提出，2月龄以下的婴儿不建议使用涂抹式驱蚊剂，2月龄以上的婴幼儿可以使用10%到30%的避蚊胺来进行防护。派卡瑞丁同样禁用于2个月以下的婴儿，2个月以上推荐的使用浓度为5%到10%。3岁以下儿童避免使用含有柠檬胺或薄荷烷二醇的驱蚊剂。说完了有用的，爱佳再来和大家说说那些不建议大家用的驱蚊方法。首先是花露水，花露水大多是含有较高浓度的酒精及其他的醇醚成分，部分花露水还含有樟脑、冰片、薄荷醇等成分，不适合给宝宝使用。而且酒精是可燃的，很容易发生意外。其次是清凉油、风油精，这俩涂完之后呀，都会有凉凉的感觉，通常是因为其中添加了薄荷脑或樟脑成分，这可是被我们点名批评的不安全成分，所以忘记那种舒爽的凉意，别给孩子用了。最后是盘蚊香，盘状蚊香燃烧产生的烟雾会引起呼吸道不适，而且有明火，容易发生意外。用电蚊香就行，让科技改变生活多好。除了我们常见的驱蚊产品，一些网红产品也是层出不穷。下面我和大家说说买了基本就是浪费钱的3种网红产品。一是驱蚊贴，它的辐射范围太小了，也就只能保护贴纸方圆10厘米的皮肤，想要全面保护除非贴一身，而且持续时间也很短，没几个小时就失效了。然后是驱蚊扣，同样是辐射范围小，除了能挂在身上不易掉以外，似乎没比驱蚊贴强到哪儿。而且有些驱蚊扣里面可能含有柠檬胺、薄荷等对孩子有害的成分，宝爸宝妈一定要看清楚。三是驱蚊手环，驱蚊效果是十分局限加有限，驱蚊片一般是嵌在手环里的，很容易被小宝宝抠下来误食。上述这些花钱的驱蚊法子没啥用，那下面这些不花钱的土方

法依然不管用。首先是调味料驱蚊，比如很多人说洋葱、大蒜、生姜等散发的刺激性气味能够驱蚊，但事实上一点都不管用。二是驱蚊植物，什么艾草、艾蒿、橘子皮、薄荷等，同样没有研究证明能够有效驱蚊。然后是维生素 B1，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维生素 B1 有驱蚊的作用。不过维生素 B1 是水溶性维生素，少涂点也没什么影响。艾佳最后来说说四种止痒方法。第一是冷敷，用毛巾包着冰块敷就行，每次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接下来一种是小苏打水，用小苏打敷一会儿也能够止痒。第三种是炉甘石洗剂，如果上述两种方法效果不好，也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抹抹，皮肤没有破损就可以用，如果有液体渗出和明显破损就不能用了。要注意部分炉甘石洗剂中可能添加了薄荷脑，要仔细看哦。最后一种是涂抹药物，如果孩子非常痒，包含又红又肿，通常是蚊虫毒液过敏导致的过敏反应，如果持续不退，可以使用外用的抗过敏药，比如赛庚定软膏，如低浓度糖皮质激素，如丁酸氢化可地松进行治疗。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家格拉德威尔曾经说过，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都说优秀的人自律是基本素养，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说说自律的人会拥有哪些品质，我们又该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小仙女们见过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一年前，我在一个群里认识了艾莉，她那时候没有工作，把自己关在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里，终日不出门。在家蹲了2年的她，对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唯一能连接她与外界的，只有给她送奶茶汉堡的外卖小哥和偶尔给她转点生活费的父母。那时候的直播短视频平台还没有现在发达，他对游戏电视剧也毫无兴趣。那是什么支撑着他一个人度过了整整2年呢？是网络上一本又一本的言情、玄幻、穿越、玛丽苏、宫斗、仙侠、重生小说。在小说的世界里，他可以穿越到清朝，与4阿哥、8阿哥上演一段爱恨纠缠。他可以化身为逆袭的热血少年，一路升级打怪、收小弟、开后宫，最终成就世界第一。他可以和英俊潇洒、腹黑邪魅的霸道总裁谈恋爱，还有温柔深情的男二号为他默默付出。他可以不停歇地重生为霸者、仙人、隐士。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都消散在一本又一本的爽文中，那种为了骗取点击量而各种堆砌的爽文，各种套路，各种低级感官刺激，而他却甘之如饴。白天看，夜里看，看得飘飘欲仙，看得精神恍惚，看得分不清虚幻和现实。最后因为作息颠倒、饮食不规律、用眼过度，他的身体彻底垮掉，被父母接回了老家疗养。不自律让一个人在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日子里毫无意义地耗费着生命，到头来身体和意志力都在自我放纵中逐渐沉沦，一个人离毁灭也就不远了。我们上班摸鱼、刷朋友圈，下班打游戏、看没有营养的网文和电视剧，我们毫无顾忌地放开吃垃圾食品，放弃健身和有益的阅读，我们熬夜修仙，仿佛时间永远不够用，内心的空虚和迷茫却渐渐将我们吞噬。年少时，我以为随心所欲才是自由，直到现在才明白，自律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康德说，如果我们像动物一样听从欲望、逃避痛苦，我们就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自律才是一个人自我救赎的开始。有人认为自律需很强的意志力，令人痛苦不堪，难以坚持。 其实一个高度自律的人完全不是依靠意志力，而是依靠例行公事。就像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提到的那样，当自律变成一种本能的习惯，你就会享受到它的快乐。他给自己制定了生活守则，早睡早起，不说泄气话，不发牢骚，不找借口，每天跑10公里，每天坚持写10页，要像个傻瓜似的。早睡早起就是每天4点就起床，天黑了就不再工作，放松休息。不说泄气话就是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一刻也不懈怠。不发牢骚就是保持心态阳光，积极向上，给自己好的心理暗示。每天坚持跑10公里，雷打不动，每天坚持写10页，每页400字。即使有哪天觉得提不起劲儿来，也要鼓足精神写完10页。跑步和写作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例行公事，和一日三餐一样必不可少。当自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的人格和智慧也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些活得极度不自律的人，大部分都作茧自缚，在堕落中慢慢沉沦。做欲望的奴隶看似轻松，到头来却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少有人走的路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途径。很多人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看着别人的生活心生羡慕，但却仍没有勇气改变自己。佐佐木希说，当我瘦下来，世界都变了。当你通过自律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了很久却难以坚持的目标，你会突然发现世界好像对你友善了一点。前面说了很多自律的重要性，宇飞倒不是说不自律的人就一定不会成功，但请小仙女们相信，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目前糟糕的处境、慵懒的习惯，你就必须要学会自律。接下来宇飞就说说几个提高自律性的方法，小仙女们不妨试一下。首先呢，就是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原因，比如我这个月要学会 PPT， 做到公司里最好，我这个月要拿下10个客户，这个月我们团队要挣20万，今年我要把教师证、会计证拿到手等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来放在醒目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离目标还有多大差距。其次是每天列出工作和生活清单，不管你记忆力有多好，始终不如记下来靠谱。每天将工作的内容写下来，然后按重要性分主次来完成，包括作息时间、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起床，特别是起床最能反映一个人的自律性有多高。总之一个原则，今天的事必须要今天做完做好，绝对不能往后拖延。最后是关闭电子产品，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就把手机和 iPad 等一些电子产品关闭。如果你确实需要保持手机畅通，那么请你把网络关闭。你会发现很多聊天是可有可无的，很多新闻和资讯是可以放在工作和学习之后再去看的。其实就这几点，如果你能够完成90%，你就已经很出色了。自律不是因为自律而自律，这应该成为你的一种习惯和态度。注意锻炼身体，任何的优秀都是建立在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基础上，而且这样也更有效率。一个人要想有多优秀，就看能控制住自己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工作和生活都是这样。懂得自律的人注定不是平庸之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时，我们都想要选一条最短的路，最快获得幸福。可是这条最短的路真的会获得幸福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陈彤的这篇《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很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名叫《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当时不明白，在他杀了第一个妻子时，为什么还有女人肯赴汤蹈火嫁给他。现在我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他杀了一个老婆，后面一定还会有很多女人排着队自荐枕席，因为他是亨利八世，嫁给他自己就是王后，自己生的孩子就可以继承王位。毕竟这是最短的一条路，虽然从结果看是通向死亡最短的路，但在最终结果降临之前，很多女人都会认为这是通向幸福最短的路吧。我们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顶的捷径，就像每个人到古时

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到钱，而不是为了血本无归。如果有人事先告诉我们某只股票是垃圾股，我们一定不会轻易买进。同样道理，假如一只正在大涨大红的股票，即使已经涨得很高，高到千钧一发，我们还是会奋不顾身地买下，以为它还会涨。人生就是充满这么多不确定性，有的路看上去很容易很平坦，可一旦上了路就是一条不归路。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她出生于1890年，那个时代女人大部分是没有工作的，尤其是贵族妇女。可惜阿加莎没有那么好的命，她爱上了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男人，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同甘共苦，曾经有过相当拮据的日子，后来男人发迹了，他们买了大房子以及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轿车。然后男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阿加莎的小女儿对自己的母亲说，父亲喜欢我，他只是不喜欢你。阿加莎伤透了心，但她承认女儿说得对。她等了一年，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当然她的期待落空了，于是她同意离婚。她说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剩下就是为自己打算。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不仅以写神秘谋杀案闻名于世，而且还嫁给了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考古学家。她在39岁那年遇见了25岁的他。人们劝他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爱情，他回答，为什么不呢？他热爱考古，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我年纪越大他越爱我。事实确实如此，他活到很老，受到女王接见，被封了爵号，再不必为金钱、名誉、荣誉、地位、爱而发愁。看上去他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写侦探小说。他之前还没有女人通过写侦探小说而成功呢。我想说，有的路看上去很短，实际上走起来很难，有的路看起来很难，实际上走下去却越走越宽。可是如果不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谁肯跳下去呢？即使跳下去，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尤其是女人总是喜欢安逸的，喜欢四平八稳，喜欢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全部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奥运冠军，认为他们太苦了，我们吃不起那些苦。我们总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其实这是关于幸福人生一个最经典的误解。许多看上去很短的路，实际上是最艰难最没有可能性的。他们不过是看上去很容易，仿佛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跨越那一步需要的不只是运气。所以还不如咬紧牙关，把人生当作一场长途旅行。也许当我们最终到达光辉顶点的时候，会发现周围到处都是美丽风景，不需要去巴结谁、讨好谁、迎合谁，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就像

伊莎朵拉·邓肯在成名以后说的那样，我得感谢上苍，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很穷，既养不起仆人，又请不起家教，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自然健康的成长。所谓自然健康，在我理解就是无论生活怎么对待它，它都一直向自己的希望努力，即使希望落空，遭受打击，依然充满信心，这使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即使在今天依然光芒四射。我想他也是想过要走捷径的吧，但事实上他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更艰难的路，并且得到了更多更丰富的爱，拥有了更丰富更传奇的人生。所以啊，假如我们不幸没有生在豪门，不幸没有既拥有美貌又拥有财富，同时还很年轻，那么我们并不是真的不幸。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女人有很多，但她们绝不都是年轻漂亮又富有。一个女人真的不幸，并不是她们没有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径，而是她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但却走了一辈子以后才发现，原来这条路是最远的路，且不通往任何地方。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一篇很值得玩味的文章分享给大家。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同时也期待你提出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长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5: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4: 哎，我想问大家哈，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就是，明明跟他不太熟，但有事儿呢，微信找你啊，却发几十秒的长语音。
15: 哎呦，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恨不得立刻给他拉黑
14: 啊。还有一种就是洗完手甩水的时候啊，是不是对准水池的，而是疯狂的往外各种扫射，
15: 没礼貌。
14: 还有一种人就是约了见面了，你提前到等了半小时，而他呢还在家里磨磨蹭蹭的，可能这时候都还没出门呢。
15: 哎，我怎么记得好像这个经历你有啊？我记得你特别跟我分享过有一次，是吧？
14: 对，
15: 和朋友一起约了，都等了好久了，然后他告诉你还没出门呢。
14: 啊，真的是气得我呀！这些行为都有一个特征哈，就是给别人造成了不便，多多少少的都会让人觉得说有些不舒服，有些不尊重了。
15: 那情商高的人，人家除了知道说话的技巧，更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那这类型的人呢，往往就会比较在意别人的感受，尊重自我的同时，又不会冒犯到别人。即便没办法做到面面俱到，也

0: 不会损伤别人的面子和利益，这样的人那就叫一个乍见之欢，久处不厌
1: 啊。身边如果有这样的小神仙的话，赶紧介绍给我啊，我愿意多认识一些这样的朋友。
0: 是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要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情商，就这俩字儿。
1: 哇，我觉得情商好重要，好喜欢就是情商高的人。
0: 哎呦，
1: 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情商方面就是能够就是比如说有没有那种什么增长情商丸让我吃一粒吧。
0: 你看，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此刻内心当中都跟张小白是一样的想法，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情商。也不知道是从哪一个时候开始，情商这个词就被大家频繁的去 cue 到。那其实情商到底表现是什么，所谓的高情商低情商又有哪些差异，这情商到底重要不重要，是不是要让人为之向往呢？
1: 哎，我们收集了一些就是高情商的一些行为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这些行为是不是真正的高情商，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个判断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亲戚孩子选学校选专业不会轻易的提建议。
0: 哦，这一点我家长特地跟我分享过。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我大哥在进行高考之后呢，这成绩还没出来，但是当时他们还是需要预估分数来进行报名的。
1: 嗯，
0: 预估分数出来之后啊，我就说爸爸爸爸，你快给我大哥看一下到底应该报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比较合适。
1: 嗯，
0: 我爸说人家家长没着急，你着什么急呀？
1: 对呀。
0: 我说爸爸，你去给他们提提建议啊。爸爸说永远不要主动的去帮助人家，去给人家提建议选专业选学校，因为孩子和家长都可能有自己的考虑，如果说人家需要你的帮忙，你再可以去好好的用心去帮助选择。如果没有需要你的帮忙，你不要自己主动性的就给自己画了一个圈儿。
1: 哎，这么说的话，叔叔的情商真的很高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朋友恋爱的不要随便指点。另外呢，我们还收集到了一个高情商的表现，就是面对别人的夸奖啊，会适当的露出自己的一些缺点。
0: 嗯，这个情商很高。比如说同事夸你说，哎呦，张小白你好棒啊，这么快就升职加薪了。
1: 那这时候我就应该说，工资越高啊，这工作就会越来越繁重啊。
0: 哎呀，张小白，我最近看你又买了新车，可以啊，混得不错呀。
1: 这时候我们应该说什么呢？说，哎呀，你看这车贷压力大。
0: 哎呦，真情商是真高呀，
1: 对吧？我觉得这么去表述的时候，就是其实很多程度上啊，别人在夸你的时候也有酸的程度
0: 哦，
1: 对吧？
0: 嗯，
1: 你通过这样的一种表述，可能把对方心里那个酸和嫉妒，哎，就给他化解掉了。
0: 是的，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现在用微信是非常普及的一种交流方式。
1: 嗯，
0: 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朋友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之下，他就把你的微信推给了其他的朋友。
1: 这种事儿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推别人的时候，我会先得到本人的允许。
0: 嗯，你做的非常对，就是一定要先经过对方的允许，再去把对方的微信推给其他的人，这是一种礼貌。
1: 嗯，我觉得也是一种礼仪在里面的啊。再有一个高情商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一群人一起走的时候，会停下来等等系鞋带的人。
0: 对，经常会有各种原因，可能你三五成群在路上走着，几个朋友一起，那突然有一个人呢，可能是因为鞋带开了，或者是鞋被踩掉了，或者是肚子疼，或者是想要回去买一下那个店里的明信片，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中途落队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稍微等待他一下是更好的选择。
1: 这时候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关照。
0: 嗯，
1: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需要关照很多事物的，人、他人，包括自己。所以我们要经常时刻的去关照，当你的关照的心慢慢的养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世界都温柔了。
0: 嗯，这话说得很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女生之间经常会容易存在借衣服，尤其是到一些重要的场合。假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如说我晚礼服比较多，因为工作的原因，那可能有一个同学他却要参加一个颁奖晚会，他就想着说，哎，反正我朋友衣服那么多，我就别买了，我直接借他的吧，我俩身材也差不多。其实借完全可以，取决于你们的关系程度啊，但是这还回来的时候这衣服是什么样子，
1: 有讲究，
0: 那就很有讲究了。
1: 对，怎么做呢？什么样的算是高情商呢？我觉得应该给对方把衣服，如果需要洗的话可以洗干净，然后要整叠好，这样的话再还给对方，心里会很舒服。
0: 是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情商二字至关重要。
1: 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如果说借一些衣服啊，需要在还回来的时候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其实我突然想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借车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件事儿。
0: 哎，

0: 我从买车之后，我跟身边的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时期啊，我就说车不要借。
1: 我也特别不喜欢被借车，但是我发现我们家反正存在这种情况，很多人要出远门出行的时候问我爸爸来借车，我有点不能够理解。但是借车之后你如何还回来也很有讲究。
0: 我是直接就拒绝，我就
1: 哇，你好棒啊！
0: 对，我当时就很清楚一点，就是这个车我不能借。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会带来矛盾。很多问题、就是你不借还好，你借了以后事儿更多，所以干脆不借。
1: 对，这就是年轻人的一种社交方式。但对于像50岁左右这个阶段啊，就大家存在这种借车的现象还挺普遍的。谁家有越野车啦，我出远门我借一下啊，谁家要带老人出去了，谁家有商务车，那我借一下，谁家这个小轿车觉得特别省油，我可能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我借一下，就是各种借的原因层出不穷。那大家在还车的时候，我建议啊，把车洗干净，这是第一位，
0: 把油加好了。
1: 对，把油加满了，这是第二位。
0: 第三呢，就是要该检查的都要检查清楚了。
1: 是的，
0: 如果没有小划小蹭的还好，真要是有的话，给人家处理好了。
1: 把这个违章和事故都处理好了。另外就是，如果说自己有东西的话，也要提前检查，不要落下啊，这都是一个基本的礼仪。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和朋友逛街，其实经常会路上遇到一些脸熟的人，有可能是老同学，有可能是单位同事。这个时候注意啊，你不要自顾自的和你认识的那位朋友聊天，你首先要介绍一下对方，
0: 对，
1: 或者你找到合适的契机，你要抓紧机会就介绍对方。
0: 在这儿我要打一个问号啊，就是如果只是见面碰见老熟人了，那你可能哈拉笑一下是吧，
1: 可能笑一下就走了，
0: 就
1: 这种情况
0: 就无所谓了。
1: 对，无所谓。
0: 真要是，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有必要跟他站那儿大概聊几句的时候，那我觉得你要把旁边的朋友介绍给对方，把对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对吧？这个还是要看情况的，不是说一定要介绍。
1: 对，你那种属于哈拉哨一下的，就点个头一下的，
0: 哎，对，
1: 那种不叫遇见对方聊天，那种叫问好，点个头。
0: 哎，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很清楚你旁边的这位跟你同行的朋友是需要对面这个人的资源的。
1: 哦，不是不是，这一点我持不同的意见。
0: 怎么说？
1: 我认为介绍对方，相互介绍只是一个礼貌友好的行为，让对方也不感觉到尴尬。
0: 对。
1: 至于资源不资源，这就是商务局了。
0: 那如果恰好啊，就是双方都需要这样的一个人脉关系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趁机好好的给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就是牵个线搭个桥。
1: 哎，那往往这个时候其实你们整个三个人的这个氛围场也会变得更加和谐和融洽。
0: 对，
1: 当双方都有需求的时候，就显得你这个人啊
0: 很重要。
1: 哎，怎么那么重要，怎么那么帅气，怎么那么及时呢？
0: 对对对啊，这个高情商其实表现在方方面面，还比如说经常鼓励或者是夸奖别人。
1: 哎呀，这一点我就做得很好呀。当然可能我的目的不纯，但是我是不是每天都在夸奖，
0: 就是现在吧，就是跳跳糖的、
1: 哎、你脸红什么呀张小白，
0: 跳跳糖的这种夸奖吧已经被看穿了，好像就是这个疗效就没有那么好了哈。
1: 哎，但你有没有觉得就通过我每天不遗余力的这种夸奖，
0: 不遗余力
1: 真的心情会好很多。
0: 此时此刻我应该给你鞠个躬说辛苦了。
1: 不至于不至于，就尽管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可能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事儿，但你依然乐在其中，乐此不疲，这不我的效果就达到了。
0: 哎，确实是，这种夸奖可以给人带来更积极向上的一种正能量。
1: 对，一种是夸奖，一种是鼓励，大家选择性的去释放啊。另外就是我们在微信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会打字还是发语音呢？
0: 这个还真得看情况
1: 哦。你说说，
0: 正经事儿发文字，不正经事儿发语音，
1: 而且还得看关系、看距离，对吧？
0: 当然了，
1: 关系很亲密的，那你发个语音不足为过；但是关系一般的，或者说比较商务的，那通常情况下建议大家发文字，
0: 是，
1: 除非对方发语音，而且他发的还是长段的语音。当你他发第一次语音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回复文字；他发第二次语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发语音了。
0: 是，还有就是看时间，比如说稍微晚一些的时候，他可能你考虑到对方可能已经躺下了或者家人已经休息了，那你就不要再发语音了，你要发文字，这是一种关照行为。
1: 是的，那如果你是合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节目的听友啊，刚好你是和几个人一起合租，还正处于一个年轻的状态，有室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每天出门自觉的带上钥匙，而不是说哎呀我回家晚了，哎呀我忘带钥匙了，哎呀谁谁谁能不能帮我开个门啊，哎呀谁谁谁你能不能等等我啊，
0: 或者理所应当的一回家就敲门，让别人给你开门，这种可能就会增加很多的麻烦。
1: 这种情况都不建议啊。另外就是如果

0: 说有别的朋友，包括假如说是你妈妈的女性的同学朋友来家里做客，
1: 嗯，
0: 那可能你妈就会问你爸说，哎呀，你看这是我好了十几年的闺蜜，怎么样，是不是看着比我年轻啊？这个时候老爸怎么回答就是一种情商的表现了
1: 啊。这个时候很危险啊，就是那个警铃大作应该是。
0: 对，如果你说啊，是的，这么年轻真是都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呢，紧接着你老妈就是一个大大的白眼翻死他。
1: 对，或者是这个朋友走了之后，那你老爸的这个下场就会很惨了。
0: 我建议你老爸可以这么说，哎呀，笑一笑，哎呀，反正你俩我看着是都够年轻的，比我年轻太多了，
1: 谁也不得罪，把自己拉低。
0: 哎呀，真不错，真聪明，这谁家爸爸呀？
1: 其实我觉得啊，有一些话是能把拒绝的话说得很舒服的。那如果朋友请你帮忙，而你没有时间的话，那普通人怎么说呢？哎呀，我没空啊，还是你自己弄吧。
0: 哦，这高情商的怎么说呢？哎呀，真的很抱歉，我也特别想帮忙，但我手头上这个工作真的太多了，我是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1: 哎，还有比如说领导安排你去完成一件难度挺大的项目啊，这普通人会怎么说呢？哎呀，领导，我真的完成不了，我这不行。
0: 哎呀，高情商的会怎么说呢？抱歉抱歉，这个板块的业务我不是很熟练，万一没有完成的话也会影响到咱们部门的绩效，以后如果有我能够胜任的项目，我一定在所不辞。
1: 嗯，表达态度啊，说出理由。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这种理由让人无法拒绝。
0: 对，高情商的人吧，他就算是拒绝你这件事，拒绝你的要求，他也会站在你的角度去进行考虑，能够让哎被拒绝那个人觉得很舒服。其实说话让人舒服的人大多数都有着丰富的知识，还有他灵活的思维。
1: 是，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平时可以多阅读，多积累，多积累一下生活经验，也多积累一下文学素养，时不时的稍微的那么一显露，你就会发现哎，在这个社交场合当中你变得好像更有人缘了。
1: 是，而且我发现就是阅读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处，你比如读小说，
0: 嗯，
1: 那小说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人物就是低情商的人，
0: 嗯，
1: 你会一看就觉得哎呦这人真愚蠢然后呢你就会哎引起自己的注意，然后在生活当中不犯同样的错误。
0: 嗯，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生活当中你有见过哪些高情商的表现和行为呢？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咯。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话题当中啊。那么大家呢，对于情商是怎么理解的？您觉得情商重要吗？其实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哈。但是有一些高情商的这个行为，我们还真值得咋么咋么
7: 啊，值得咋么咋么。你看啊，其实在工作场合当中，包括在生活当中和朋友相处，能够理解真实的对方的一些想法很重要。
6: 是、啊、
7: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能力
6: 啊。对，咱举几个场景例子吧。
7: 嗯，
6: 比如说朋友这时候就会说了，说哎，时间不早了，要不咱吃个饭再走。
7: 您这个时候可千万别坐下了说好嘞，那一起吃个饭吧。
6: 傻死了。
7: 人家的真实意思是，你看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6: 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时间了咱一起吃个饭呀。
7: 这个的真实意思并不是说，哎，我现在就有时间，咱现在要不中午就一起吃，不是这样的。真实的意思是，我现在赶时间，哎呀，我得先走一步啊。
6: 嗯，还有当这个聊到一些事情求助的时候，人家可能会说，哎，我最近比较忙。
7: 嗯，这个真实的内心想法就是，你这个忙我真帮不了。
6: 哎，你看看，所以大家呢，在一些生活场景还有工作场景当中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叫做推脱之词吧。
7: 嗯，这个推脱之词其实它都有内心真实的想法，要了解背后的真实语义啊，再去做出判断。另外就是很多朋友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容易在路上遇到领导，
6: 我挺担心这种事情发生的。
7: 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呢？
6: 我会主动的上前，然后说，哎，领导您好。
7: 最怕就是领导主动的跟你打招呼，而且他还在茫茫人海当中，他准确的叫出了你的名字。
6: 我觉得这样的领导真的很厉害。
7: 这样的领导很厉害，而且
6: 记住员工名字的领导，这是厉害的角色。
7: 上次在电梯间，咱们领导一进到电梯间说，哎呀，跳跳糖早啊。我说领导早。这个时候其实我应该把领导的信儿也带上，但有点记不住。
6: 你是不是会觉得就是领导叫出你名字的时候觉得得到了尊重和重视？
7: 对啊，很惊喜啊，因为你想想整个广电大楼多少人呢、啊、顿时就感觉到，领导如此的在意我，我一定要更加努力的拼命工作。
6: 是的啊，这样的领导是真正会让员工动起来的领导。
7: 我发现你在提到领导这个话题之后呢，你这个想说的话还挺多的。生活当中被压迫的比较多吗？
6: 没有。

0: 哦，你没发现我说话很严谨吗？
1: 对
0: 待领导就要尊重。
1: 是的，对待领导一定要严谨，要尊重啊。还有经常会遇到那种情况，就是公司一些朋友他可能去旅游了，或者他回老家了，他会带一些特产来分给大家吃。那很多同事因为不好意思就直接拒绝了。这个时候分特产的朋友说实话挺尴尬的。
0: 哎呀，我这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一般看见别人分东西，我就手早就举起来了，举过头顶，来来来，赶紧分我点，分我点。
1: 哦，而且这个看着就很好吃，我得多尝尝。
0: 哎，对啊，这种表现可以让对方觉得很舒服，对吧？毕竟人家是拿来希望得到赞美的。
1: 嗯，而且大家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就假如说你去朋友家去做客了，你们俩聊着聊着，你会发现，哎，朋友开始时不时的低头看一下手机，或者抬头看看窗外，这个时候在暗示你啥呢？
0: 你该走了，赶紧回家去吧。
1: 赶紧回家啊。另外就是如果你搭异性朋友的车，哥自觉地坐到副驾驶
0: 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就很多朋友可能说为了安全起见呀，我可以坐到后排，对吧？但是通常如果说你主动搭对方的车，对方一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人。
0: 哎，我不懂。哎，就是我的这个礼仪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搭陌生人的车，会主动坐在后排。
1: 陌生人，张小白，你再说一遍，陌生人吗？
0: 就是没有那么熟的人。
1: 你还会主动搭人家的车？
0: 不，就比如说需要同行了，然后搭人家的车走，那可能就要坐在后排会
1: 更。好，现在我带你来回想一下，你还记得有一次我搭你的车吗？
0: 啊、
1: 嗯，搭你的车回家，对吧？
0: 啊、嗯，
1: 我是坐在了后排还是坐在副驾驶呢？
0: 忘了。
1: 好，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坐在了后排，
0: 嗯，
1: 那就冲你这敏感的小心思，内心 OS 肯定就是
0: 你要跟我拉开距离。
1: 对呀、啊，
0: 对呀、啊，
1: 我这旁边副驾驶空着的，你怎么不坐呀？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你搭别人的车，别人也是这样的想法，难道说我是在给你当司机吗？你倒是挺会选位置的，那后排那个位置确实最安全。
0: 哦，
1: 对吧？
0: 哎，但是有时候是需要避嫌。哎，就是
1: 避嫌就不要搭人家的车了，好吗？
0: 也对，
1: 避嫌你还要搭人家的车，我一板砖就给到你。
0: 再来看另外一种高情商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借了别人的东西还回去的时候，比如说书这个事情吧。
1: 啊，书这个事情我深有感触
0: 啊。
1: 以前有人借了我的书，借完书之后呢，他就在上面写写画画。
0: 哎呀，
1: 我很不高兴。
0: 当然。
1: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叫《恰同学少年》。里面讲到了咱们的毛润之、
0: 啊、
1: 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很喜欢看书、
0: 嗯、
1: 他对每一本书都非常的
0: 爱惜、
1: 嗯、当然了他很喜欢看书，但是他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0: 是什么？
1: 记笔记。
0: 哦，就是往书页的那个空白处记笔记。
1: 对，那会儿多穷啊，他又不想花另外的钱去买纸、
0: 嗯、
1: 所以呢他会经常借书。
0: 嗯，
1: 他借书他会借到谁的书啊？什么蔡和森的书啊，向井宇的书啊，类似于当年的这些好朋友。
0: 嗯，
1: 但是通常他借完的书回来你就看吧，你也不知道你是该看书呢
0: 还是
1: 看笔记呢，就是记得那个密密麻麻呀，各种小字儿。
0: 嗯，
1: 其实这既是一个好习惯，也是一个不那么好的习惯，大家还是按需配置吧。
0: 我喜欢就是看别人在自己的书上做笔记。就我原来小的时候有一个邻家哥哥，
1: 嗯，
0: 他比我长大概得有三四岁吧，人家就是当人家有见识的时候，自己还在那儿挺无知的，然后你就借他的那个书的时候，你发现他上面有好多自己的一些见解。
1: 嗯，
0: 然后在旁边那个一小溜空白上就会写，我还挺喜欢读他写那些东西的。
1: 其实我也是。
0: 对，但是我不喜欢别人在我书上写。
1: 我倒还好，别人如果借了我的书，他留了感想，留了当时的思考，尤其是像毛润之同学这样的人借了我的书，
0: 哎呀，
1: 那我一定会非常想多看一看，
0: 我得裱起来，
1: 好好学习一下。
0: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随意折痕啊，然后那个不爱惜你的书，然后可能弄的就是各种卷角，
1: 嗯，
0: 然后这个皮儿上弄的都是沾的一些油渍什么的，你能容忍吗？
1: 我不能容忍，我不喜欢，而且我觉得这样就很过分了。他应该新买一本书还给我。
0: 我的朋友们都不给我这样的机会，
1: 因为他们不看书。
0: 不，因为他们借了根本就不还。我有好多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那时候就是珍藏版的，然后他们借走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想起来一件，就是刚刚咱们说到那个礼服的时候、
0: 啊、
1: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问我借了礼服之后就没有以后了
0: 啊。
1: 人家我也当然也没有特殊的提起来说一定要还我，但人家就说，我觉得心里是这么想的，反正你有那么多，不差这一件儿。 然后他就想着我自己可以留着，
0: 差不差不是你说的，是我自己决定的，好不好？
1: 关系也非常非常的亲近，
0: 是我的。
1: 而且甚至于有一段时间，我有同学来找我玩的时候，来到另外的城市啊，会帮我收拾家，看到我那么多衣服，他跟我说：“你这衣服还穿吗？”我说：“不怎么穿。”他说：“那我刚好带。”

0: 我就给我妹妹穿吧。
1: 哦，
0: 我觉得刚好适合她，你现在太胖了。
2: 她自作主张了，
0: 对，
2: 喧宾夺主了、
0: 有点过分了啊，这就缺乏了一些
2: 边
0: 界
2: 感，冒犯到了。
0: 嗯，是的，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来持续举例来分享。我看很多朋友已经在后台在说了，陆说了，说最后高情商可能自己抑郁了，那就证明这个情商还是不够高。
2: 是，就难得糊涂，对吧？
0: 还有 TJ 他说，我就告诉你吧，洗完手甩外面的人不一定不可交，处处彬彬有礼的人要多加小心。
2: 有道理。
0: 哎，你看大家完全是另辟蹊径的一个状态啊。
2: 有道理的，有道理的。
0: 还有清晨的月光他说了，那些都中枪的不要灰心，大大咧咧的性格一般从小生活条件就不错，不会为了小事而烦心，所以也会更好相处更随和。你看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真有不同的看法。
2: 是的。
0: 所以大家对高情商怎么看，我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留言。
2: 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今天话题高情商的这个讨论。我们有任何的想法啊，也欢迎大家来互相沟通，互相交流。
1: 说到高情商，我会马上想到一个人，那就是主持界的蔡康永老师。
2: 哦，蔡康永老师确实在曾几何时，很多人都把他誉为是高情商的代表。
1: 毕竟他也真的是出过一些关于情商的类的书籍，对吧？
2: 而我觉得他除了是高情商的代表，其实更多的是源于他敢于去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声音。其实马东之前在奇葩大会上就说过，说他特别喜欢蔡康永，为啥呢？是因为他有一颗恶毒的心。
1: 注意啊，这个恶毒是带着引号的。这种恶毒在于什么呢？就是当整个社会啊都在宣扬同一种主流观念的时候，蔡康永敢于跳出来戳破生活的真相，毫不忌讳地承认世界的不堪，然后带着自己的坚持一路前行。
2: 你看，我们小小的来了解一下蔡康永老师。他呢是出生在一个上海的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在外忙碌工作和应酬，家里呢客人总是比亲人多。11岁开始就帮父亲拍油画，去这个拍卖所就好像是逛商场一样。
1: 哎，他曾经呢在一次采访当中就透露过，说家人对我的好啊是那种客套的好，我甚至从来不与母亲谈心事，从小便懂得投其所好。
2: 所以呢学这个京剧是为了讨大人喜欢，从小呢也顺着爸爸的意思好好念书，原本录取东海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后来又转到了外文系。
1: 一直呢到他开始接触不同阶层的朋友，有意识的自我觉醒，终于不再顺着父亲的安排呢过下去了，一心想学电影。恰好呢父亲也想让他出国念书，只是百般不想啊如他所愿，因为那是戏子才会干的事儿。
2: 是的，那个年代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世俗的眼光还是很看重的，而且因为我们的意识也在发生着变化，经济市场还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后来他们在讨价还价之下呢，他也是终于可以随他自己的想法进入到了 UCLA 读电影电视研究生。
1: 哎，我们常说做自己，现实却是我们经常对当下选择的方向是很不确定的。我很好奇啊，就是自己到底是怎样的。
2: 其实我们今天说到情商，说到高情商，说到很多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做法，都是社会给到的一些定义。它或好或不好，或能够给别人带来友善的感觉，或能够影响到别人的心情，可是其实对于自己是否重要呢？你自己究竟是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1: 哎，蔡康永老师告诉我们了，说你可以栽培一个分身。从心理学上来看的话呢，这是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一种相互的制衡。本我呢，就是人格当中最原始的部分，它不顾一切的寻求满足和快感，是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而自我呢，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角色，现实当中的自我的意识。超我就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
2: 我突然有一种瞬间就感觉自己好像是在上一堂哲学课。那所谓的这个分身术呢，其实就是把现实中的自我去分成两半。你看，其实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都不一样，那所谓的这个高情商其实也从来没有标准和定义。你在做自己的过程当中，逐渐的也关注到，有意识的了解别人的需求和其他人的感受。一句话讲得很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恐怕这也是此时此刻可以说为是情商的代名词了。
1: 哎，我记得蔡康永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情商从头到尾啊，就是一件自己对自己的事儿，也是探索自己的乐趣。当你乐在其中，对很多人呢人云亦云的标准放到一边不被控制，那么这个时候的你就真的很酷了。
2: 是的，你逐渐的可以有自己的标准啊。大玉宇说了，说今天的这一次节目真的学习到了，每一条都值得学习。他说很多人觉得给别人开玩笑，对方在意了就说对方是小心眼儿，开不起玩笑。其实呢，你的这些玩笑很有可能已经过了边界，已经给对方造成了伤害。所以语言把握，把握距离真的很重要。
1: 是的啊，说话我们都说这个话是一把刀，是吧？就是看你怎么用了。如果用好的话，那我们可能在谈

0: 看到后台，他其实意见应该是和你相仿的。风雨无阻他提到说，我不太明白为啥要坐到副驾驶上，那不更惹人嫌吗？
1: 对啊，就是我之前得到的就是这种礼仪的观念，就是要坐在后排，尽量避免，尤其是异性的话。
0: 其实我觉得这两者都没错，都
1: 看你的出发目的和关系。
0: 是的，要看出发目的，要看你们二者的关系。但我个人觉得吧，如果说关系没有那么近，又或者说关系稍稍有点敏感和微妙，又或者你明知道对方有男朋友，对方有老公，并且老公还挺介意的，那咱就不要搭他的车了。不管你是坐副驾还是坐后排，都不太合适，
1: 不太好。
0: 对，那如果说关系比较亲近，就俩人，比如说像我们俩经常是这种搭档的角色，每天一起相处，又或者你们是亲密的好闺蜜、男闺蜜，那你是完全需要去坐到副驾的，因为你坐到后排坐，其实给对方的定义就拉远了距离。
1: 芒果他说了一个高情商的事儿啊，他说回别人消息的时候不回一个嗯字，而是用嗯好的来代替一下。
0: 我真的注意到这一点了，也是有人在提醒我，当你回复一个嗯，或者回复一个哦，回复一个好，
1: 好冷淡哦。
0: 就是文字啊，它跟语音不一样，文字很容易让对方屏幕对面的那个人产生误会的。
1: 多想，
0: 对，他就会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冷淡啊，我惹到他了吗？所以你要回复嗯的时候你回复嗯嗯，你回复好的时候你回复好的好的。
1: 哎，这时候你看侯明船长他就说了，说回复的时候可以多加一些语气词啊，比如说好的呀，是的呢。
0: 哎呀，我突然想到了，有一个同事每次回复我的时候都是好的呢。
1: 嗯，好嘞
0: 好嘞，对，这种也是比较有情绪的啊。
1: 对，
0: 还有陈潇说啊，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人家说时间不早了，要不吃个饭再走，然后我说好呀，我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1: 还好你只是点了个西红柿炒鸡蛋。
0: 对，我第一反应也是这样的，
1: 我喜欢吃红焖羊肉，我喜欢吃澳北大虾。
0: 不，我觉得咱这位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自己相当懂事了，我就是点了个西红柿炒鸡蛋而已。
1: 你还不能满足我吗？
0: 对呀、啊，你还不能赶紧给我做吗？
1: 赶紧去。
0: 做完了以后我还得一顿夸赞，哇，我真的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西红柿炒蛋啊，真香，我以后还要来你家吃饭。
1: 要是你们家这大米啊，要是正在再稍微软点可能会更好。
0: 好像似曾相识，我觉得这个画面就在眼前。还有这个梁安他说了，心思敏锐的人也不一定会成为负担，还是要看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情商的高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展现呢，可能有的时候和我们的心思敏感度相关吗？
1: 我觉得呼吸这一段留言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曾经啊，把这个情商高狭隘的理解为八面玲珑，但是现在呢，才真正的明白，这情商高是懂得如何和自己相处，如何和别人相处，如何和世界相处。关键点是在与各界相处过程当中，面对问题、接受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接受自己、包容自己、理解自己。
0: 是，我理解，他说的特别好。其实高情商到最后，那就是去做一个快乐的自己，同时呢，也能够把你的这份快乐、你的这份温暖感染到周围的人。
1: 是，就是把我爽就好和不伤害别人之间找一个平衡。
0: 哎，对，这就圆满了啊。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那么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继续互动留言。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咯，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常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健康平衡饮食的重要保障。

有研究发现，保证每天吃丰富的蔬菜和水果能够改善肥胖，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和肺癌的发病风险，对预防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癌症也有一定的作用。各项饮食指南都推荐将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纳入优先推荐食用的食物种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每天不少于300克新鲜蔬菜，其中深绿色蔬菜要占一半，每天200克到350克水果。不过蔬菜和水果有上千种，颜色有深有浅，含有的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质也有区别。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来介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对健康的不同影响。微信公众号

胡萝卜素，包括番茄红素和胡皮素等等。这些类胡萝卜素又被称为抗氧化剂，有着清除体内自由基的作用。人体内的自由基既有在日常各项身体过程如呼吸和运动中自然形成的，也有来自于紫外线照射、吸烟、空气污染物和工业化学品的。自由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破坏我们体内的蛋白质、细胞膜和 DNA。 这种自然但具有破坏性的过程被称为氧化或者氧化应激，会导致衰老、炎症和疾病，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而抗氧化剂可以减少消除自由基，使它们不再对身体造成损害。有研究发现，增加饮食中的抗氧化剂有助于减少氧化应激，并降低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关节炎、二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和癌症等等。橙色和黄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胡萝卜、南瓜、杏、橘子、橙子、姜黄、黄苹果、梨、香蕉、柠檬和菠萝等。橙色或黄色蔬菜和水果中也含有类胡萝卜素，但与红色蔬菜和水果不同，主要是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姜黄素等。除此以外，还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内硝旋玉米黄质和紫罗兰黄质等等。阿尔法胡萝卜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我们的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促进眼睛健康，保持良好的视力。此外，维生素 A 还有助于清除细胞膜和其他由脂质构成区域周围集聚的自由基，从而降低患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叶黄素、内硝旋玉米黄质和玉米黄质已被证明对眼睛健康特别重要，并且可以降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会导致视力模糊的风险。而且这些营养素还有助于吸收眼睛中的紫外线，就像为眼睛涂上了防晒霜，保护眼睛免受阳光伤害。绿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韭菜、西兰花、茼蒿、萝卜缨、芥菜、西洋菜、鳄梨、猕猴桃等。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许多植物营养素，包括叶绿素、儿茶素、表酶食子儿茶素酶食脂酸酯、植物甾醇、硝酸盐以及叶酸等。这些植物营养素有助于促进血管健康，让血管更有弹性和柔韧性，从而使它们变宽或扩张，这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并降低血压，从而降低患心脏病和其他心血管并发症疾病的风险。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富含叶酸，对孕妇而言尤其重要，可以帮助预防先天性残疾，如降低婴儿出现神经管缺陷的风险。此外，叶酸在怀孕的最初几周还有助于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促进健康的细胞分裂和 DNA 合成。蓝色、紫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紫甘蓝、茄子、紫洋葱、紫薯、黑莓、蓝莓、无花果、李子和紫葡萄等。蓝色、紫色蔬菜和水果中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花青素、白藜芦醇、单宁等。花青素具有抗氧化特性，因此有助于降低患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花青素、白藜芦醇和单宁有助于改善脑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并使大脑更容易改变和适应新信息，进而起到改善记忆力的效果。棕色或白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白洋葱、白萝卜、大蒜、土豆、菜花、蘑菇、人参果和白桃等。棕色、白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组被称为黄酮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芹菜素、木犀草素、异叶黄酮等等。黄酮也是一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对防止细胞降解和衰老起到一定的作用。大蒜中含有的另一种植物营养素是大蒜素，已被证明具有抗菌和抗病毒特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大蒜素可通过促进血管扩张，使高血压正常化。
在蔬菜和水果等植物性食物中，目前已发现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至少有5000种。

可能还有更多。而这些不同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将对健康起到不同的作用，保证日常饮食多样化，将有助于均衡全面的摄入植物营养素，促进健康，预防疾病。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让五颜六色的蔬菜和水果装点餐桌，也是方便易行的实现食物多样化的方法之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早餐吃得像国王，午餐吃得像王子，晚餐吃得像乞丐。这是中世纪哲学家、天文学家兼医生麦蒙尼德的名言，虽然当时没有严谨的论证，但还真的是有一些科学道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一日三餐吃的时间和分量，确实与我们的新陈代谢、体重和健康息息相关。具体怎么吃健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应该如何科学地对待早餐。吃饭时间是怎么影响生物钟的？其实在哺乳动物的身体里有两个生物钟，主生物钟，也就是中枢生物钟，位于下丘脑的薄片视交叉上核神经元内，主要受光照明暗的调控。外周生物钟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组织中，包括肝脏、心脏、肾脏、肠道、骨骼肌、脂肪细胞和外周血细胞等等。主生物钟接受光照刺激产生信号后，再通过神经和内分泌通路传递到外周组织中，来调控外周生物钟。所以我们每天的新陈代谢节律受到身体内部的主生物钟，暴露在光照还是黑暗中，进食还是不进食，这三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影响。在正常健康的情况之下，这两个生物钟是同步运行的，但饮食行为的变化却会导致外周生物钟重新设定，扰乱两个生物钟协同作用，让它们不再同步，导致一系列代谢紊乱的问题。比如在昼夜节律紊乱的动物模型中，研究人员故意让这些动物的外周节律和主生物钟的内部节律相反，结果发现，即使它们每天摄入的热量相同，与在活跃时间段，相当于人类的白天吃东西相比，在该睡觉的时间段，相当于人类的夜间定时吃东西，也会导致体重的增加。那么在人体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大多数研究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2013年，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近期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或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早点吃晚餐的女性体重减轻幅度明显更大。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每天的总能量消耗主要由静息代谢和食物热效应组成，两者加起来约占80%，而体力活动消耗的热量只占20%。2015年，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在进食、休息和体力活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相比，早上8点吃同样的一顿饭菜，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吃饭时间不同，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包括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肠道微生物群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 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的利用率，导致脂肪组织中堆积更多的脂肪。如果每天想吃一顿高热量的大餐，最好把这顿饭安排在早上。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对超重和肥胖女性进行减肥干预，发现同样是总热量每天1400千卡，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餐组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餐组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也和早餐吃得像国王，晚餐吃得像乞丐这句话不谋而合。还有研究发现，对于糖耐量受损的非肥胖男性，如果早上吃高脂肪加晚上高碳水，和早上吃高碳水加晚上高脂肪相比，会对血糖水平、血糖控制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少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尽量把富含碳水的饮食放在白天早些时候吃，

可以预防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总的来看，早上不管是胰岛素敏感性、贝塔细胞反应性、葡萄糖耐量，还是餐后产热的增加，都比下午或晚上更好。因为白天早点吃饭是顺应生物钟的，和代谢节律一样，对健康有好处。很多人饮食不规律，除了三餐都吃得晚，还有就是全天进食的总时间拉得太长。调查显示，美国健康人每天的饮食次数高达11次，25%的热量是在中午前摄入的，35%的热量集中在晚上6点到12点。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每天进食时长超过了15个小时，在周末，整体的吃饭时间还会更晚。工作日不吃早饭，周末睡过头吃早午饭，过了饭点才想起来吃饭，深夜饿了又点外卖，多少人就是这样把身体搞垮的。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把每天吃饭的总时长缩短。有研究发现，在体重指数较高或代谢紊乱的人群中，如果尝试一天中限制时间进食，也就是所有食物必须在4到12小时内吃完，其他时间进食，不但体重下降比健康人更明显，还能够改善代谢风险。还有研究发现，对于超重的夜班工人，如果限制凌晨1点到6点完全不吃东西，可能会让体重略有减轻。其次，对于一般人，进食时间段的早晚也是有讲究的。一些研究发现，虽然限制了进食时间，减少了能量摄入，但如果只在下午晚些时候或者晚上吃东西，不但不能够改变代谢状态，餐后血糖、贝塔细胞反应性、血压和血脂水平甚至还会恶化。所以限制进食的时间最好放在一天中更早的时候，比如从早上8点开始吃，晚上8点之后就完全不要吃东西了。如果想采取16:8减肥法，可以在早上8点到下午4点之间，8小时内吃完1日3餐。对于长期昼夜颠倒、作息非常不规律的人，建议慢慢地把吃饭时间往前调，每天早吃，早睡半小时到1小时，尽量在12小时之内吃完所有食物，让身体的代谢节律慢慢回归正常。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不同颜色蔬菜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应该如何科学对待早餐。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的5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握好政绩观中的轻与重，咸阳市融媒体中心来宾开展全媒体采访行动，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田云霞，铿锵玫瑰手臂水，丹心一片印党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文章，把握好政绩观中的轻与重。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曾提出一些党员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轻与重的突出问题，即重始轻中、重短轻长、重显轻隐、重易轻难、重局部轻全局，至今仍有现实针对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对于正确处理轻与重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科学指引。轻什么？对党员干部而言，首先是轻个人名利，这不是不思进取，而是不被民将利所捆住手脚。习近平总书记曾给错误政绩观画像，有的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现实中，少数人算着投入产出比干工作，盯着上级脸色做文章，比的不是为百姓解了多少难题，而是能不能被领导看在眼里。说到底，就是名利二字作祟。名利看得过重，就会干出一些绣花枕头一包草的表面光鲜事儿。还有的恨不得今天播种，明天收割，看似立说立行，实则生怕在名利场上落于人后。事实证明，该轻的不轻，就容易为名利所诱，为虚荣所困，在歧路上越走越远。重什么？重中之重就是重责任。这份责任是对人民群众的责任，是对历史长远的责任。重责任不是层层加码，而是把该担的担子扛在肩上。政界好不好，百姓的好口碑是衡量的硬标尺。最美奋斗者吴京义，大半辈子坚守乡镇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作，带领大家共同发展，百姓无不交口称赞。靠的就是不图虚名干实事，扎根乡土为人民的赤子之心。这启示我们，与其费尽心思粉刷政绩经营人设，不如沉下身子扎扎实实为民做实事。面对改革深水区的硬骨头，群众反应强烈的老大难，党员干部必须拿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问题解决到位，把承诺兑现到位。轻名利与重责任实则是一体两面，重责任是轻名利的内在根基，轻名利是重责任的应然结果。对共产党人来说，轻与重看似对立，实则统一于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 当党员干部把个人名利看得清了，就会把人民利益看得更重；把行事派头看得清了，就会把工作实效看得更重。轻与重的取舍，关键在于党性原则、人民立场和客观规律。从党性出发，才知道哪些该放下，哪些该扛起；从民心出发，才明白哪些是虚功，哪些是实际；从规律出发，才懂得哪些急不得，哪些等不起。把握好政绩观中的轻与重的辩证法，既离不开思想自觉，也需要制度引导。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多到田间地头听民声，多进车间厂房查实情，在深入调研中摸清轻与重的边界，校准为与不为的方向。另一方面，政绩考核不能只看高楼大厦，不看地下管网，不能只问 GDP 增速，不问群众幸福指数。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既看经济指标的含金量，又看生态保护的含氯量，还看民生改善的含氢量，让那些轻名利、重责任的党员干部不吃亏、有舞台，让那些热衷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人受警醒、没市场。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8日，咸阳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全媒体行动走进滨州市，全方位、多角度挖掘滨州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亮点。咸阳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周森、滨州市委副书记王斌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王斌详细介绍了滨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态势。他表示，当前滨州市在工业转型升级、文旅融合发展、乡村产业振兴、民生服务改善等领域持续发力，涌现出一批特色产业项目与惠民实事。希望市级融媒平台多深入基层一线，用镜头和文字记录滨州实干成效，全方位展现全市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进一步扩大滨州对外知名度与影响力。周森表示，咸阳市融媒体中心全媒体行动将深度挖掘滨州产业发展、文旅特色、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四大板块优质素材，用心用情讲好基层发展故事，真实立体展现滨州发展新面貌。此次全媒体行动以“奋进155，看见新咸阳”为主题，围绕两链融合、能化新市、市乡塑形文旅融合、产业富民乡村振兴、民生体制幸福宜居四大主题展开，聚焦经开区重点工业产业项目、全市特色文旅资源、特色富民产业以及城市配套、便民养老等民生实事。乡市融媒体中心也想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通过一次采访、多元生成、多渠道传播

0: 刚参加。考察团深入卓宏中式基地进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招商局汇报了项目背景及前期筹备工作。企业方重点推介了项目核心技术优势、市场前景及落地需求。双方围绕政策支持、要素保障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磋商，一致表达了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意愿。此举也生动彰显了我市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本台记者康晓丹、秦星、杨明清报道。在滨州市水利战线，有一位深耕党务与水资源事业32载的共产党员，他以初心守碧水，以担当硬党徽，把支部建强，把业务抓实，用实干与坚守书写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奉献。他就是滨州市水资源工作站党支部书记田云霞。作为党支部书记，田云霞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带头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推动理论学习常态化、制度化，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任职以来，田云霞以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严谨细致做好党员发展、党费收缴、档案管理等工作，确保党务工作流程细化、规范有序。滨州市水资源工作站干事杨妮：
1: 把理论学习与业务研讨相结合，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干劲更足了。
0: 心有信仰，行有力量。田云霞严守党的纪律，密切联系党员群众，保持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工作作风，让党支部成为团结党员、服务群众的坚强堡垒。32年扎根水利一线，田云霞以党建引领业务，实现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作为副高级工程师，他深耕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用党建强担当，以专业破难题，为全市水资源合理利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滨州市水资源工作站党支部书记田云霞：
2: 近年来，我从事水利工程管理、水资源与节约用水管理等重点工作20余项。为了提高非常规水利用，我参与编制了全市非常规水利用规划等4个专项规划，为学校安装了雨水收集箱及指引机，将收集到的雨水浇洒学生劳动实践菜园，指引机的围水冲洗拖把等，这样呢就能减少新鲜水的利用。
0: 30余载初心如磐，党务一线，笃行不怠，碧水为证，党徽生辉。田云霞以坚定信念、务实作风、清廉本色，在基层党务岗位与水资源事业中坚守担当、接续奋斗，彰显了新时代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卓越风采，为滨州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红色动力。滨州市水资源工作站党支部书记田云霞：
2: 我将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和初心使命，守好碧水，建好支部，做好服务，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一直尽责，让党徽在水利一线更加闪亮。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怡、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6: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来听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像是一句温柔又清醒的提醒，陪着很多人走过迷茫。歌词当中的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了最纯粹的时光。歌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成长，那些哭过、痛过、牵挂过、遗憾过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爱的代价。李宗盛用最朴素的声音告诉我们，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只有经历过遗憾才更懂珍惜，受过伤的心也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这首《爱的代价》送给每一个认真爱过也认真成长的各位。

继续来听一首李宗盛的人生独白《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旧时温柔。短短几句，写尽了人生的奔波、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忙着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丘，以为前方是圆满，回头才懂，真正珍贵的是一路上的坚持与初心。李宗盛把半生的感悟都揉进了旋律里，不煽情，不刻意，却句句戳心。他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遗憾，难免辛苦，但只要心里还住着那个年轻人，就依然有勇气继续向前。这首《山丘》送给正在翻越人生的你。

欢。遗憾我们从未成熟，没能笑的就已经老了，请你千万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啊。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

0: 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初识大西北，还是在高中时代读过的《总想为你唱支歌》《阳关》《古道苍凉美》这些文章里。在那时的印象当中，大西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荒凉但却充满了生命力。那个时候，小麦就希望有一天能够踏上大西北的土地，去亲眼见证一下那出现在文章里的饱经沧桑的丝绸之路、阳关古道和那不向命运屈服的民勤人胡杨林。上了大学以后，在邂逅了诗意的江南水乡、充满文艺气息的厦门、鼓浪屿等地方之后，小麦对西域旅行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了。敦煌莫高窟的博大精深，雅丹魔鬼城的神秘，张掖七彩丹霞的鬼斧神工，青海油菜花的灿烂和青海湖的宁静致远，都在吸引着小麦开启这场西北之旅。小麦首先到达的地方是兰州，兰州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母亲河穿城而过，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质朴和繁荣。小麦来到这里，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去看看中山桥和黄河母亲，因为它们是兰州的地标，也是兰州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在兰州站乘坐去往中山桥和黄河母亲的公交车，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小麦就看到了中山桥。中山桥是兰州市区的一座跨黄河铁桥，它雄伟恢宏，始建于清代，有着天下黄河第一桥的美称。从中山桥出去走了不到三站地，小麦就看到了黄河母亲的雕像，她就那样慈祥安宁地矗立在黄河的岸边，作为兰州的标志性雕塑，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厚重的城市。小麦看到在黄河边乘坐竹筏和摩托艇漂流的人，小麦不由得想，能够近距离地感受黄河的壮观，感受那被无数诗歌所颂扬过的母亲河，实在是一件让人心潮澎湃的事儿。来到兰州，小麦突然想去尝一尝有名的兰州拉面，朋友向小麦推荐火车站附近的马子路拉面，尝过之后感觉非常的正宗和地道。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还想品尝兰州的小吃，可以去兰州的正宁路夜市，那里的特色小吃种类繁多，好吃不贵。小麦听完不觉得有些动心了，但是苦于第二天的行程，只好作罢，留待下次吧。一觉醒来，火车已经行走在茫茫的戈壁中了，车窗外变得浑黄一体，远处的山上还可以看到一片片的纯白色积雪，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下了车，司机师傅已经在嘉峪关火车站等我们了。司机师傅是地道的西北汉子，上了大巴车，他就为我们介绍这次旅行的行程和西部的风土人情。在司机师傅的口中，这是一片精彩纷呈的土地，也让小麦对西北地区有了初步的了解。到达敦煌已经是中午了，一下车，燥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因为敦煌处于沙漠地带，中午时分就显得异常炎热。吃过午饭后，小麦

就回到旅馆休息了。养足精力之后，为傍晚去鸣沙山和月牙泉做准备。下午六点多，小麦来到了鸣沙山。此时夕阳已经西斜，气温也渐渐降下去。小麦进入鸣沙山景区，一座座连绵起伏的沙山赫然出现在眼前，苍茫而辽远，让人心生敬畏。因为从鸣沙山景区到月牙泉还很远，小麦选择骑骆驼去往月牙泉。买好门票，穿好鞋套，戴好帽子，小麦便跟着骆驼队出发了。骆驼虽然体型高大，但是性格却很温顺，它能在牵驼人的指令下趴到地上，乖巧地让你坐上去再站起来。在路上，他们行走的速度也很慢，而且有专门的师傅跟随，让小麦感觉安稳又贴心。月牙泉是一个形似月牙的小湖泊，周围是高高的沙山。据说近几年由于气候干旱，所以如今的月牙泉的水已经比以往少了很多。小麦下了骆驼，沿着小路爬上了鸣沙山，在山顶静静地欣赏沙漠里落日的辉煌景象。随着太阳一点点地沉落，月牙泉也亮起了璀璨的灯光，远远望去如同沙漠里的宫殿一般辉煌灿烂。坐在山顶松软的沙子上，我们一行人开启了音乐会，随着领队把蓝牙音响的声音调大，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挥舞起双手引吭高歌。与苍茫的夜色中，与静寂的沙漠里，与波光潋滟的月牙泉旁，我们尽情地放松自我，将心中的阴郁全部抛却到九霄云外。夜色清幽，小麦和朋友从鸣沙山的山顶滑向月牙泉，一面体验滑沙的乐趣，一面感受月牙泉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生命大美的诠释。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出发前往敦煌莫高窟。初识莫高窟还是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中，那时小麦初步了解了莫高窟的兴荣和衰落。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小麦近距离接触到了这座艺术的宝库，而今天小麦终于能够深入走进它的神秘当中，不觉有些激动和兴奋。莫高窟是一座饱经历史沧桑的佛教艺术圣地，为了保护洞窟，当地特意限制了参观人数，每天只限制5000人参观游览，所以此行还是让小麦颇感幸运的。莫高窟历经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为了保护那些古老的文物，所以只开放了几个洞窟供游人参观。雄伟壮观的建筑，技艺精巧的雕像，充满了故事性的壁画，每一样都在向我们展示它所历经的温厚岁月。洞窟里是不允许拍照的，因为相机的闪光灯会对雕塑和壁画的颜色造成损坏，所以小麦只能一边走一边把它的美留在心里。在洞窟的旁边还有一个艺术博物馆，里面珍藏着莫高窟出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高仿的壁画、雕像。小麦近距离看着这些文物，仿佛回到了那个文化艺术繁荣璀璨的朝代，回到了那个精神富足的时期，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玉门关。说到玉门关，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那就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个出现在我们小学时背诵的唐诗里的建筑，还有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都引发了小麦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在前往玉门关的路上，满眼都是荒凉的戈壁滩，没有山水和人烟。小麦不由得感叹，难怪
边塞诗歌太多被呛了。来到这里，小麦才知道玉门关是一座正方形的黄土堡垒。就是这样一座堡垒，成为了当时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它就这样矗立在苍茫的戈壁滩中，维持着千年不变的姿态。在玉门关的旁边，小麦看到了汉长城的遗址，据说这里是汉长城保留最完整的一段，如今还能看到它的基本轮廓。这里地处尼泊尔湖泊的边缘，许多年前曾经也身在绿洲，作为汉朝和其他国家交易的重要贸易站，千年前的驼铃声声如今只剩下沙尘相互摩擦的呜咽。接下来小麦要前往今天行程中最精彩的地方，那就是雅丹魔鬼城了。雅丹魔鬼城位于罗布泊的边缘，有火星般的地貌，每当大风刮过的时候就会发出各种怪叫声，所以被人们称为魔鬼城。魔鬼城是一处外观典型的雅丹地貌群落，整体就如同一座中世纪的古城，有城墙，有街道，有大楼，有广场，有教堂，有雕塑，还有风式的城堡和狮身人面像，生动形象，惟妙惟肖的样子，多年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到这里。因为魔鬼城很大，所以小麦选择了坐车游览，在名为西海舰队的景点停下，小麦欣赏到了大漠落日的壮丽景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概就是这样的景象了吧。伴随着夕阳一点点地从地平线消失，小麦今天的行程也接近了尾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休息了一晚上过后，小麦开始向嘉峪关进发，途中经过了讨赖河谷，这里有一座明代长城最西段的烽火台，又被称为长城第一墩。讨赖河谷的河床很宽，但是由于地处西北地区，炎热干燥的夏季使得蒸发量很大，所以河谷里没有很多的水。讨赖河谷的观光台很像科罗拉多大峡谷，小麦可以踩在上面俯瞰全景。河谷对岸的戈壁滩更像是干涸的河床，修建了展示西北民居的讨赖客栈，而河谷的这一边修建了仿古的兵营，一切都是旧时的模样。在河谷上有一座吊桥，走上去摇摇晃晃的，但是却能让小麦尽情地体会边塞的风光。长城第一墩，昔日的烽火台，如今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土堆。墩旁延伸出的土墙是修复过的长城遗迹，从此往南断断续续地一直通往几公里外的关城。走过讨赖河谷，小麦就来到了嘉峪关的关城。关城位于嘉峪关市区西南6公里的地方，北连黑山悬壁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关口，以巍峨壮观著称于世，被称为天下雄关。

鼓就是河西的第一隘口。民间传说中，在建造嘉峪关的时候，建筑师估算了所需要的砖头数量，但是当时的嘉峪关主管官员不相信建筑师能估算正确，就说建嘉峪关必须按这个估算的砖头数量建造，不能多一块也不能少一块，否则就杀头。当嘉峪关建好的时候，只剩下一块砖，建筑师就面临杀头的危险。这时机智的建筑师把这块多余的砖头放在了角楼的边上，说这块砖是镇城砖。这下子嘉峪关的主管官员就没有话说了，建筑师也转危为安，避免了被杀头的危险。如今的嘉峪关虽然早已不见当初的刀光剑影、鼓角争鸣，但看着它雄伟的建筑，小麦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血性、它的野性、它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苍凉。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苍茫辽远的大西北，我们下期节目一路同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花椒啊，是厨房里必备的香料，尤其是一家人爱吃麻辣火锅的时候，更是不可缺少的调料。但只把它当作调料啊，那就太大材小用了。中医认为呢，花椒可以温中散寒、除湿止痛、杀虫解毒，是养生保健的绝佳材料啊。与其他保健食材搭配效果更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先来跟您聊聊花椒在生活当中的妙用。取红枣、姜片、花椒、红糖适量泡水喝，坚持每天喝一杯，早晚两次温水服用，对于体寒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因为生姜啊可以去除寒气寒邪，花椒呢可以排出体内的沉寒，温暖身体，红枣呢可以益脾胃补气血，一起泡水喝可以驱寒保暖，防治下焦湿寒。在女性出现痛经的时候服用这些呢，可以有效的来缓解疼痛。用量的比例啊是12克花椒、20克生姜、20克大枣、适量的红糖，加水300毫升煎服，每日一剂。如果您有稍微站久一点或者是坐久一点就腰酸背痛、肌肉乏力的状况，很有可能啊是肌肉里的湿气在作怪，可以试试用花椒热敷，可以有效地缓解肌肉酸痛，去除腰腿肌肉里边的湿气，让身体呢更加的强健。取花椒和粗盐放到锅里边一块炒，或者呢用干净的纱布把它包起来，用微波炉加热，趁热呀敷于患处，如果配合拔罐的话，那效果就更好了。用量的比例呢是150克花椒、1000克的粗盐或者海盐，搭配热敷腰部和关节部位，可以有效的缓解疼痛，对关节炎呢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夏天呢真的是避免不了空调、冷饮和西瓜，有时候过量了呢容易拉肚子，到了秋天还容易受凉腹泻。遇到这种的情况呢，可以试试干姜煮花椒水。干姜和生姜的功效啊有很大的区别，生姜去表寒，干姜呢除里寒，而且啊可以温化五脏六腑的湿气，和同样可以驱寒祛湿的花椒一同饮用，可以很好的改善肠胃不适、脾胃受凉、呕吐腹泻。虽然口感上比较辛辣，但是效果呢真的是非常的明显，想要祛风散寒的朋友赶紧试试看吧。用量的比例呢是干姜一块、花椒5克、白豆蔻5克，200毫升沸水冲泡5到10分钟就可以喝了， 喝完的药渣呢，用干净的纱布把它包起来，还可以用于热敷穴位，也有很好的帮助。中老年人大多啊，阳气虚弱，身体虚寒，花椒啊，简直就是中老年人最好的泡脚药材。坚持用花椒泡脚，还能够很好的改善寒性体质，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温经止痛，还能够补肾养发，预防白发。花椒水呢，还能够止痒杀菌，缓解足部的异味。如果有脚气的话，用花椒水泡脚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用量比例呢是五沸，然后以文火煎它15分钟，倒入洗脚盆熏蒸双脚。水变凉的时候呢，可以加温一两次，再继续泡洗25分钟左右。最后温水把脚洗净，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泡一次，那是最好的。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如何才能够买到色香味纯的上等花椒呢？花椒按照外皮的色泽呀，咱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种。一种呢是表皮呈暗红色的红花椒，也就是咱们平常爱用的花椒。还有一种呢是青花椒。这种花椒啊，即使皮经过了干燥处理之后，仍然会呈青绿色或者是青黄色。红花椒应该选择色红、无梗、皮细、颗粒均匀、口开籽少的。青花椒呢，就要选择色青绿、皮厚实、香气浓，还有无杂质。挑选的时候，

要看，主要呢是看花椒的色泽、椒粒的大小、开口的多少以及有没有杂质。红花椒里边啊是白色的，染色的红花椒里边它可不是白色的。二呢是要捏，也就是说啊，得用手感受一下这个花椒是否干燥。干燥的花椒捏起来呢会发出

手掌，您就能够检查出花椒里边含泥灰杂质多不多了。第三呢，是要闻，质量好的花椒都带有天然的香味儿，而不是霉变的味道或者是其他的杂味儿。用手抓一些放在手心里边稍微的握一会儿，然后呢再闻闻手背，而不是闻手心。如果在手背上都能感受到花椒的香气了，那就说明这个花椒的品质是非常好的。第四是可以尝，随便取一粒花椒，用牙齿啊把它轻轻地咬开，再用舌尖去触碰，然后再轻咬几下吐出来，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些花椒是不是带有苦味、涩味等等这些异味，只有麻味纯正的才是上品。买回家的花椒啊，需要好好储存，否则呢，就有可能会涩味散失，然后影响到使用的效果。那么应该怎么储存呢？咱们呢，先来说干品。如果咱们是花椒使用量比较少的家庭，可以直接呀用干燥的密封瓶把它封装起来，或者呢分成小袋分别的密封存储。把干花椒倒到密封袋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风干燥，下面呢要垫上木板或者是别的物体隔潮，以免潮气多了会发霉。那咱们再来说一下鲜品。鲜花椒啊，要用自封袋把它封住，放在冰箱里。鲜青花椒洗干净之后，除去多余的水分，拿一个密封好的塑料袋放进一些凉开水，然后呢平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边。什么时候想用了呢，咱们把它连冰带花椒一起放进汤里边就行了。一般呢这样做能保持一年，绝对的原汁原味，就跟刚采下来的差不多。好了，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和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

来说说引发听力下降的原因。引起老年人听力障碍的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机体的衰老啊，生活环境的影响啊，比如说噪音、汞、铅、砷等等这些毒性物质对环境的污染，血管的病变、感染病毒，还有耳毒药物损害，比如庆大霉素、新霉素、阿司匹林、抗肿瘤的药物等等。在影响老年人听力的因素当中呢，机体衰老引起的老年性耳聋是最为常见的。老年性耳聋是指因为听觉系统老化而引起的听力损失，它的病理改变主要啊是在耳蜗和蜗后，临床表现呢是高频听力下降，言语识别率降低。老年耳聋患者的普遍特点是

耳聋的可能原因，对症治疗，这样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选择助听器。人老耳背呢，它是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它给老年人带来的最大的伤害就是对心理和精神造成不良的影响。从老年

听觉更容易疲劳和受刺激，内耳的微细血管处呢就常会有痉挛的状态，使内耳供血不足，听力呢就会迅速减退，甚至发生噪音性耳聋。所以啊，老人应该尽量避免噪音对听力的干扰。人到老年，疾病较多，可能会使用抗生素类的药物，特别要注意的是使用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等等这些抗生素，不要一次过量服用或者服用时间过长，可与其他的药物呢交替使用，或者呢也可以换中医治疗。要尽量少吃高脂肪的食物，要多吃含纤维素和蛋白质比较多的蔬菜、水果、鱼肉、牛羊肉等等，戒除不良的嗜好，特别是抽烟和饮酒，会加速老年耳聋的进程。情绪波动呢，也会导致体内植物神经失去正常的调节功能，使内耳器官发生缺血、水肿和听神经营养障碍，造成听力锐减或者耳聋。不要用耳勺、火柴棒等等掏耳朵，当耳道里边奇痒难忍的时候呢，可以用棉签浸入少许的酒精或者甘油轻拭耳道。由于老年人的血液循环减弱，耳道内分泌物减少了，有的时候感到耳朵奇痒不堪忍受，通过掏耳朵刺激之后呢，可以得到暂时的缓解。掏耳朵的时候啊，动作一定要轻，要注意卫生，要格外的小心，否则呢会碰伤耳道而引起感染发炎，甚至损伤骨膜。和您一起关注了老年人听力下降这个话题，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

和您一起关注了老年人听力下降这个话题。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一本特别的作品。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成。徐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

州知府刚半年，便逢百年不遇之洪水，与百姓官兵同吃同住，奋勇抵抗，终于保住徐州。即便是作为朝廷钦犯被流放惠州时，也是殚精竭虑整治西湖，并用竹筒做管道，将罗浮山清泉引入城内，使全城百姓皆得饮甘泉。至于杭州筑堤、定州治军等轶事佳话，书中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该书没有刻意去记述历史，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将历史的大脉络关节点逐一呈现出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心复旧、北宋的朋党之争和皇位交替等历史事件，将历史的面纱褪去，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到了当时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的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很多佳句美文虽为后人广泛借用，但很多人不知是东坡所写。小说作者精选了许多大众耳熟能详、点绍易懂的诗词文章，穿插在故事情节中，两者相得益彰，浑然天成。比如第17章，苏东坡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新婚时写下的《春宵一刻值千金》，第21章中赠佛印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第23章中与众人赏雨中西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27章，苏东坡在朝廷一片混乱时，来到穷乡僻壤的密州为官，内心深感孤独，于是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思念弟弟苏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36章，与友人游赤壁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书中引用诗词，不拘其原创时间，以便对每首诗词赋予独特的时空背景情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欣赏、记住苏东坡的诗词美文。通过《苏东坡》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论宦海几多沉浮，始终行歌野哭两堪悲，缘火低星见相微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苏东坡，一个无论遭受多少冤屈，始终根到九泉无取处，此心唯有折龙之的忠贞报国、刚正不阿的苏东坡，一个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始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勤政为民、豪迈磊落的苏东坡，一个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始终谁道人生再无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乐天至善、豁达爽朗的苏东坡。正是这部小说让许多人想起，原来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只有诗词歌赋、风花雪月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官，一位但知有大宋福祸、不知有臣之福祸的忠臣，一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小儿的贤者，一位看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赤子。苏轼无疑是属于民间的。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用文字相互温暖。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大都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会让你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无趣。如果生活在你看来是无趣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变这种无趣，让生活鲜活起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与生活有关的文章，题目就是你的生活无趣其实是少点仪式感。上周是大学室友和她的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室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个9宫格，都是他们夫妻在家自制烛光晚餐的照片。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有了孩子的两人会把孩子交给老人再养一天，抛开一切琐事，共享晚餐。在家里，他们会精心打扮，换上衣服，关掉灯光，点亮蜡烛，放着古典音乐，喝红酒，吃牛排。装着红酒的高脚杯轻轻一碰，早已摆放好的相机记录下彼此唇边幸福的微笑。L 和 Z 恋爱2年，结婚

五年，孩子快四岁，小日子还过得甜蜜又恩爱，少不了这份仪式感的功劳。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表白时你们一蹲一站手持鲜花的紧张和喜悦，是第一次共度生日时一起品尝奶油的甜蜜味道，是第一次送礼物时拥抱中的期待和激动，是携手走过红毯与子偕老的郑重承诺。仪式感让你们在某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再一次感受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滋味，在感情面临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挑战时，仪式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避免婚姻成为一潭死水。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后来参加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后，我逐渐明白，婚礼不是办给别人看的，而是一场让两个人当众许诺相伴一生的必要仪式。婚礼的重点永远不是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而是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其交到新郎手上的那一刻，他们把最亲最爱的女儿交给你了，之后的人生属于你们，婚礼是对两个人感情的尊重。我想起了黄磊和孙俪这对重视仪式感的明星夫妻，据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是请亲朋吃了个饭，办得仓促，之后总觉得遗憾，在20周年时他们带着女儿再办婚礼。黄磊在录制奇葩说的时候说，没有婚礼不嫁女儿。婚礼是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仪式，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美国婚姻专家温格朱莉说，即使最美好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手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就什么都没有给你剩下的了。仪式感就是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懒，你懒得对伴侣用心，伴侣也懒得珍惜你了。人生漫长，想要追寻永久的幸福，就不能忽视那些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仪式感。感情需要有仪式感才能更长久，多营造一些仪式感，诗和远方就在你身边。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静享生活之美。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

0: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解压的高招。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在职场人而言，做一颗没有感情的螺丝钉才算得上合格。那么从进入职场开始呢，成功学就告诉了我们，成熟的成年人喜怒不形于色，而那些成功人士之所以功成名就，就是因为戒掉了情绪。实在不行呢，情绪管理9.9元试听课了解一下。 于是呢，年轻人就把头发梳成了大人模样，将负面情绪压在心底，连崩溃也要悄无声息，秘而不宣。这些年轻人呢，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能说会笑，嘻哈打闹，实际啊，内心可能早已乌云密布，在感受与表达的失衡当中呢，情绪机制呢也逐渐失常，压抑、冷漠、麻木，失去激情，精疲力尽。何以解忧呢？唯有发泄。关键很多人的发泄呢变成了环保式的生气，这就有点类似于早前说的懂事崩，指的就是内心已经气炸了，但表面呢依旧是假装的风轻云淡，以不浪费资源、伤害他人、麻烦他人、不用收拾残局的形式，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发泄情绪，内心是怒火中烧，也只能微微一笑。生活真的没意思，我不想玩了，我不想说了，早点睡吧。那么如何不动声色地发泄情绪呢？咱们也为大家总结了很多的办法。第一个，灌篮式的扔垃圾。这一刻呢，你就幻想自己就是乔丹附体，每个工位的盆栽都在欢呼，每个吸顶灯就像是场边的摄影师的闪光灯，这个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把全身力气灌注到垃圾上，然后对着垃圾桶来上势大力沉的一击，进了给自己加三分，没进赶快救球再补一发，一次性都扔不过瘾的话，好，还可以仔细垃圾分类一番，然后逐个暴扣灌篮。你看，体力加脑力全部运用到了，是不是发泄了？第二个就是砸回车键、空格键，大家可以把心中的苦恼一挥而下，动作一气呵成，莫名有种辞职这饭碗我不要了的这种悲壮感。多少人把键盘当作发泄物了，最好还得是机械的，毕竟声音大嘛，对不对？可以先渲染一下负面情绪，尽情的去脑补无数悲惨的场景，然后呢带着无处安放的愤怒狂揍眼前的回车键或者空格键，那感觉呢就像便秘了一年之后突然你能够释放出来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无以言表啊。第三，戳手机挂电话。摔手机太贵肯定是舍不得的，不然呢很有可能气没消成反而肉更疼了，想到这手机24G分期没还完，下个月的花呗账单又给你一记重拳，只有这种暗戳戳的来表达不爽，不伤及自身和旁人的方式才是最解忧的。那么心里话呢，威胁不到对方，还是选择不那么暴力的方式更健康更妥当。接下来就是朋友圈的阴阳怪气了，都知道现在是网络社交时代嘛，对不对？见面呢就会先加好友，但能够让你看朋友圈的大多数是熟人，这就意味着朋友圈里修的每张图、编辑的每个文字都与你的人设密切相关。那么为了给大家留下好的印象呢，我们不得不谨言慎行，藏起来那个丧丧的自己，在朋友圈花式传递正能量，因为尝过了生活的苦，所以更懂得心酸。还有就是扯开耳机线，现在大家呀都用的是这个无线耳机啊，但缠成一团乱麻的有线耳机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人生呢？你想想，你用力扯开这团乱麻的时候，就像是在梳理自己的人生，被渣前任抛弃了，撕了，被老板狠狠教训完毕，撕了，被熊孩子抢了手办，撕了，让腻歪的耳机线不再纠缠不清，在混沌之中来找这种爽感。人生还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接下来就是锤订书机。很多人呢都会有崩溃的时刻啊，可以给自己的手指找点带劲的事儿来做，化悲愤为力量，在打印室里疯狂的装订文件，虐待订书机，比捏泡面呐、捏气泡啊更加解压，准保证大家哈神清气爽。当然要注意不要破坏公物哈，不要让这个订书钉啊减少的过于明显，也别被其他同事发现了。还有就是洗手间的唉声叹气，在洗手间唉声叹气，声音可以被水流声完美的掩盖，毕竟别的地方呀你哭得再大声也没人听，甚至还可能被当作笑话来看。大家可以找个合适的时间场合，该哭泣发泄咱就哭泣发泄，之后呢才有可能继续承受来自生活的暴击。这话虽然说得很伤感啊，但是呢进入职场嘛，很多人最早也就学会了游戏的规则了，那就是借助自己的情绪。刚才分享那些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么面对上级的无故苛责，没有反驳的底气，只能沉默以对，面对甲方的吹毛求疵，没有愤怒的理由，只能委屈接受， 因为这里面的逻辑就是上级骂你，因为看中你才栽培你，甲方虐你，因为他们是金主。那么这些游戏规则呢，不断将权力机制合理化，让你只能把痛苦的矛头指向自己。需要改变的不是现实，而是自己的想法。情绪断舍离就是通向成功的捷径，处理不好情绪就是不够成熟的体现。那么妖魔化情绪就是把情绪看作是洪水猛兽，然而呢，压抑的本质呢也是一种逃避了，并不会真的让我们获得平静。有的时候呢，该发泄还是要发泄。俗话说得好，人生不如意99%。就拿这些年轻人来说，不经常去被三连拷问，而立之年接近，结婚没有啊，买房没有啊，二胎没有啊，脱发年龄也比老前辈们提早了十几年，一有压力就刷微博、刷抖音、刷朋友圈，结果发现呢，网友们也个个都是朴实无华的猪一蛋。生活会幸福快乐吗？就算再怎么不开心，地球还得照样转，日子呢还得照样过。向前走的同时呢，咱也得学着给自己来排解压力，适当的宣泄负能量，可以暂时的逃离压力和焦虑的支配。扛不住的时候，千万咱别憋在心里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解压的高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各位家人们，哎，又到了例会的时间了。今天呀，咱们不开会了，哎，咱们呢搞培训。
1: 培训？之前没说过呀，培训什么呀？
0: 我知道啊，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游泳圈增加了，皱纹多了，头发少了，脾气大了。但是作为咱们公司的掌门人啊，我觉得呀，我非常有必要来拯救大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1: 多发点工资比啥都强。那么为了让大家认真参与培训呢，我适当的收取一点费用啊，只需要9.9元就可以学到吴总的十大解压大法。大家可以扫下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付款了。
2: 吴总，这个培训会是必须要参加的吗？
0: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是啥不重要，还得看您觉得。
0: 我觉得吧，是非常有必要参加的。
2: 那好吧。
0: 各位家人们，大家是不是都对今天的培训很期待呀？
2: 期待。
0: 我也很激动，终于能够和大家来分享我的解压大法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马上开启解压之旅。要释放压力，首先呢，咱们就要行动起来，通过跑步来缓解自己的压力。
2: 吴总，您不会是想让我们现在去跑步吧？
0: 跑步的时间比较长，今天呢就不跑了，改天咱们去团建的时候再跑啊。不过呢，咱们要做一点训练，体会一下运动给人带来的快乐。来，全体起立，
1: 立正，
2: 立正，
0: 稍息。
2: 上去，
0: 下蹲10个。
2: 啊，还要下蹲呢？
0: 谁最晚做完的，哎，就要请大家吃饭了。
2: 哎呀，我的妈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死我了。
1: 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忘掉了所有的烦恼啊？
0: 忘掉了，忘掉了。吴总，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工作了呀？
1: 不不不，刚才呀、啊、只是热身，培训呢现在才正式开始。
0: 啊，
1: 运动可能有人觉得比较枯燥啊，还有一种既运动又解压的活动。
0: 嗯，什么呀？
1: 跳舞。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哎，让自己觉得舒服就是每个人的天赋，所以呀、啊、大家要跳起来，跳起来，一定要放松自己，要抛弃所有的压力，丢掉所有的包袱。就问大家，你们觉得舒不舒服，孤不孤独？
0: 孤独。
1: 嗯，
0: 不孤独。
1: 有没有包袱呀？
0: 没有包袱。
1: 你看这就对了吧，是不是跳一跳扭一扭，甩掉了思想包袱，人呢就变轻松了呀？
0: 我怎么觉得更累了呀？
1: 那你还是没跳到位，要不要我们再来一次呀？
0: 嗯，不了不了，我感觉已经到位了。
1: 啊，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买买买的方法，也很解压。我自己呀、啊、感到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去很多的大商场专卖店里去扫一扫货，压力呀、啊、也随着五位数以上的消费就都走掉了。
0: 去大商场消费呀、啊、那我的压力会更大，我最多去楼下的小超市买点两位数以下的零食。
1: 异曲同工嘛。啊，我还有一个吃喝玩乐的四字口诀，啊，随便哪一个字呢都会让大家觉得轻松又快乐。
0: 这哪一样不花钱呢？
1: 虽然都要花钱嘛，但是你买到了开心，对不对？正所谓民以食为天，美食啊也是解压神器。你回忆回忆，是不是每一次咱们去吃日料和法餐的时候你都很开心呢？
0: 开心的是您吧，吴总。
1: 啊，我当然也是开心的了，但是我是为你开心呐。我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去，但是呢我手底下看好的员工能不能怀着感恩的心请我去吃，这种快乐就不是一般的快乐了。你快乐所以我才快乐吧。
0: 嗯，是是是，嗯，快乐，我真是快乐得很呐、
1: 啊。喝也快乐，你看咱们公司不是跟天外飞仙公司签了年单吗？所以各位家人们，咱们有福了。
0: 是要给咱们发奖金了吗？
1: 你看你格局小了不是？人家天外飞仙酒啊，给咱们公司的员工提供了一个内部的认购价，哎，大家呀可以花最少的钱喝到最正宗的飞仙酒，只需要99元就可以品尝最新款的天外飞仙微醺酒。
0: 我说桌子上怎么放了这么多纸箱子呀？原来是天外飞仙酒。嗯，可惜我不喝酒。
1: 你看你格局又小了不是？谁说非得喝呀？你买回去收藏不是也很好吗？
0: 可是，嗯，我对这个收藏也不感兴趣啊。
1: 那你当做纪念也是好的吧？这可是你的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呀，你必须得纪念一下。
0: 嗯，那就来一瓶吧。
1: 啊，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每个人呢至少认购一瓶啊，上不封顶。
0: 我到底是来解压还是来增压的呀？
1: 这买酒也是购物，购物就是解压，喝酒还能浇愁，收藏可以升值，纪念更是无价嘛。
0: 吴总，那咱们的培训是不是就结束了？
1: 没有啊，这才刚刚到达这个整场培训的小高潮而已。
0: 还有啊？
1: 没错，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活动也特别解压。
0: 什么活动呀？
1: 打扫卫生嘛。
0: 您不会是让我们去打扫办公室吧？
1: 啊，当然不是。
0: 那就好，
1: 这太没有挑战性了，一点都不刺激，不能起到解压的作用。
0: 那啥有挑战性啊？
1: 打扫厕所。你看这保洁阿姨刚好休假了，不然大家还没有这样的锻炼的机会。各位家人们，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啊，20分钟之后在会议室集合。
0: 吴总，您这十大解压大法应该讲完了吧？
1: 啊，快了快了，吃喝讲完了还有玩乐呢。啊，我给大家呢每人出了一道数学题，答案就是你们这个月的奖金啊，解出来今天就发现啊。
0: 啊，发奖金还要做数学题呀、啊？那要是解不出来呢？
1: 解不出来的就下个月再说了，下次我再重新出题。
0: 为什么呀？
1: 玩啊。
0: 那是你玩我们呀，我们玩啥呀？
1: 你们玩数学题呗。
0: 这不是玩，这是变相扣钱呢。
1: 乐就很简单了，今天的

0: 会是不是让大家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呀？
1: 我只想哭。
0: 有首歌不是唱得好吗？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啊，当然不一定是男人，女人也可以嘛，这也是解压大法的第九招了。
1: 那第十招是？
0: 当然是我最爱的大声歌唱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跟我一起唱。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让我们做运动。大家跟我一起唱完之后会不会变得更快乐呢？哎，这个就是我的第十招了，大声唱歌。所以呀，想要快乐，想要释放压力，这十招大家务必要记牢。那么接下来时间大家呢把这个培训费啊没交的赶紧交一下啊，就这样吧，散会。
2: 解压送各位一段话，最好的发泄方式还是说出来，说出来才是最好的，总比压在自己的心里强很多。当你不想和自己的朋友说的时候呢，你就去找自己的爱人去说。发泄的时候呢，双手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亲密的接触也可以降低血压和心率，从而感到解压的感觉。短短几分钟的握手就可以让你的心情是越来越放松。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任何的事情嘛，都是能够开开心心地做完的，因为你只有努力了，只有开心了，做任何事情才不会觉得负担累累。你要相信自己的未来生活也会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变得更加好。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美好的未来，同时享受当下快乐美好的生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

0: 分秒秒都安排满，让他时刻都在学习。殊不知，让孩子适当感觉无聊，学会发呆，不仅不是件坏事，还会让孩子更有创造性，身心也更健康。今天节目一开始，哀家就和您分享，别打扰孩子发呆。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前段时间，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和中国记协联合发起的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项目中，首度推出5125健康生活理念，建议市民每天给自己留5分钟发呆时间，每天运动1小时，掌握1项运动技巧和加入1个运动社群。按照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食物，做到膳食多样性。爱家先来说说人为什么会发呆。发呆是人的大脑对于外界事物进行调节的一种应激反应，是不经意间出现的一种自发的安静状态，属于自我保护和调适。专家表示，人在高压的状态下，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有效的情绪管理，会对家庭生活、工作和社交产生不良影响。而人在发呆的时候，人脑意识活动减弱，处于一种清醒而放松的状态，是很好的精神调剂手段。发呆有助于调节大脑机能，消除疲劳。脑科学研究早已表明，人的有意注意时间有一个阀值，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大脑能够很好地吸收外来信息的刺激。如果超过这个阀值，接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刺激，大脑就会产生疲劳，人就会感觉到烦躁，思考吸收能力大大下降。在紧张的学习间隙里，孩子发发呆、走走神儿，其实是在被动地让大脑获得短暂的休息，让大脑的机能得到调节，消除疲劳。发呆有助于消化沉淀所学的东西。孩子在课堂学习、课外作业之余，同样需要有时间和空间的留白。他需要有时间把这些知识带到书本外面，慢慢咀嚼、消化和顿悟。他需要在学习之余去见闻、去经历和去思考，最终将他们通过不同的神经元串联、融会贯通，这才真正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才真正融入他们的身体。发呆有助于激发创造力，有时间发呆的孩子才更有想象力和创造性。孩子发呆，也许是在积蓄自己的能量，也许是在细细体会自己的感受，也许是在感知身体的某一部分或某种变化，也许是在独自处理某些情绪。不管哪一种，都是孩子在与自己的身体或灵魂进行深度连接，在完成他的某种自我构建，都有助于从原有套路里跳出来，给自己一个创造新刺激、发现新途径的机会，从而审视过往，获得新发现。发呆有助于缓解疲劳、深度放松。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发呆会引起机体的松弛反应，这是一种导致交感神经系统普遍降低的综合性下丘脑反应。松弛反应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张力，加强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活动，引起生理觉醒水平的明显下降，由此产生深度的放松。在这种状态下，大脑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发呆还有助于改善易急躁的性格特征。研究表明，经常处于松弛反应状态可以使机体的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的活动维持在一个良好的平衡状态，有利于对抗各种应激，优化性格，改善争强好胜、易急躁、常有时间紧迫感等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性格特征，而且还能促进血液循环，为组织器官输送大量的氧气和营养，对于减少焦虑

有着明显的作用。那么发呆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呢？发呆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更好。头颈部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发呆时如果不能尽快地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经历过的轻松愉悦的场景，比如置身于温暖舒适的海滩，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在腹部的肌肉上，主动地收缩或者是舒张腹肌，进行5到8次缓慢腹式深呼吸，不但可以减压，也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帮助孩子规划他的课余时间，有效加以利用当然是很好的事。父母适度参与能够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还能使亲子关系更融洽。但是一定不要给孩子安排得太满太累，要给孩子留出一些时间让他自由支配，发呆也好，胡闹也好。孩子发呆的时间就好比国画里的留白一样，似乎什么也没有画，但是必不可少。试想，如果我们不给孩子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怎么教会他们如何思考呢？如果我们不给孩子时间和空间去独处，我们又怎能教他们独立呢？如果我们不给孩子时间和空间去试错，我们又怎么教他们探索创新？不可否认，精神亢奋的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可能会有更丰富的知识，也可能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甚至更加自信。而懂得让孩子适当发呆的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可能更富有创造性，更快乐，也更健康。孩子也有发呆的权利，给他一些思考的空间，让他的思想自由地行走，也许他会给你更多的惊喜。

0: 都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的节目您在收听的同时还可以直接参与，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现在正是和蚊子相爱相杀的季节，宝爸宝妈最怕的莫过于蚊子咬自家的娃了。每次被咬，孩子痒得又哭又闹，恨不得把蚊子一掌拍死。今天节目的下半段，爱家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驱蚊大法。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在说怎么给孩子选驱蚊产品前，如果看到成分表里有下面这些成分，宝爸宝妈千万别买。首先是酒精，宝宝皮肤薄，吸收快，大量频繁使用含酒精制剂，容易吸收过量，引起毒性反应。其次是薄荷脑，两岁以下的孩子过量摄入薄荷脑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然后是樟脑，两岁以下的孩子过量摄入樟脑同样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最后是柠檬桉叶油，柠檬桉叶油有神经毒性，三岁以下的孩子禁用。说完哪些成分有害，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驱蚊产品中哪些成分是安全的。一是避蚊胺，避蚊胺是非常安全有效的驱蚊成分，得到了美国儿科学会的实名制认可。它的驱蚊效力最长能持续10到12小时，但是要注意，使用含有避蚊胺成分的驱蚊剂浓度要控制在30%以下。接下来是派卡瑞丁，美国儿科学会建议使用含有派卡瑞丁成分的驱蚊剂浓度不能超过20%，它的驱蚊效力最长能够持续8小时。三是驱蚊酯，也称乙莫宁，它的驱蚊效力能持续4到8小时。美国儿科协会提出，2月龄以下的婴儿不建议使用涂抹式驱蚊剂，2月龄以上的婴幼儿可以使用10%到30%的避蚊胺来进行防护。派卡瑞丁同样禁用于2个月以下的婴儿。2个月以上推荐的使用浓度为5%到10%。3岁以下儿童避免使用含有柠檬桉或薄荷烷二醇的驱蚊剂。说完了有用的，爱家再来和大家说说那些不建议大家用的驱蚊方法。首先是花露水，

花露水大多是含有较高浓度的酒精及其他的醇醚成分，部分花露水还含有樟脑、冰片、薄荷醇等成分，不适合给宝宝使用。而且酒精是可燃的，很容易发生意外。其次是清凉油、风油精，这俩涂完之后呀，都会有凉凉的感觉，通常是因为其中添加了薄荷脑或樟脑成分，这可是被我们点名批评的不安全成分，所以忘记那种舒爽的凉意，别给孩子用了。最后是盘蚊香，盘状蚊香燃烧产生的烟雾会引起呼吸道不适，而且有明火，容易发生意外。用电蚊香就行，让科技改变生活多好。除了我们常见的驱蚊产品，一些网红产品也是层出不穷。下面我和大家说说买了基本就是浪费钱的三种网红产品。一是驱蚊贴，它的辐射范围太小了，也就只能保护贴纸方圆几十厘米的皮肤，想要全面保护，除非贴一身，而且持续时间也很短，没几个小时就失效了。然后是驱蚊扣，同样是辐射范围小，除了能挂在身上不易掉以外，似乎没比驱蚊贴强到哪儿。而且有些驱蚊扣里面可能含有柠檬胺、薄荷等对孩子有害的成分，宝爸宝妈一定要看清楚。三是驱蚊手环，驱蚊效果是十分局限加有限，驱蚊片一般是嵌在手环里的，很容易被小宝宝抠下来误食。上述这些花钱的驱蚊法子没啥用，那下面这些不花钱的土方法依然不管用。首先是调味料驱蚊，比如很多人说洋葱、大蒜、生姜等散发的刺激性气味能够驱蚊，但事实上一点都不管用。二是驱蚊植物，什么艾草、艾蒿、橘子皮、薄荷等，同样没有研究证明能够有效驱蚊。然后是维生素 B1，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维生素 B1 有驱蚊的作用，不过维生素 B1 是水溶性维生素，少涂点也没什么影响。爱家最后来说说四种止痒方法。第一是冷敷，用毛巾包着冰块敷就行，每次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接下来一种是小苏打水，用小苏打敷一会儿也能够止痒。第三种是炉甘石洗剂，如果上述两种方法效果不好，也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抹抹，皮肤没有破损就可以用，如果有液体渗出和明显破损就不能用了。要注意部分炉甘石洗剂中可能添加了薄荷脑，要仔细看哦。最后一种是涂抹药物，如果孩子非常痒，包含又红又肿，通常是蚊虫毒液过敏导致的过敏反应，如果持续不退，可以使用外用的抗过敏药，比如赛庚定软膏，如低浓度糖皮质激素，如丁酸氢化可地松进行治疗。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句歌词

来自高晓松，是一叶知秋里面的那一句，你已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我不知道当时学生时代一起分享歌词的人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当年我写过的那一封情书后来收在了什么地方。

说真的，如果你想要给人表白的话，不如就写一封情书，然后摘抄很多很多你觉得所合适的歌词，那应该是一份久远的记忆，是一份独有的浪漫。

0: 每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一个小杯子做容器，那里面盛满的是我们曾经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疼痛的那些记忆。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的不让杯子里的水流出来，但是它终究有一天会挥发完。但如果再来一次，我想你还是会重复当初的选择，毕竟那些关于你的回忆，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还是会想要记下来。
1: 可能我有些紧张，连表情都

0: 样。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年看初恋这件小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每一段暗恋最后都是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那该有多好。当然我也知道，真的也就只是想想而已。暗恋是一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张叶蕾，你回头看。

我喜欢你，与你喜不喜欢我并无关联。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每天绕远路，只为了跟你一起回家。所以我愿意每天守在那个公交站，等你睡眼惺忪的向我走来。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

0: 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是在某一个深夜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突然就想起了曾经属于我的那个姑娘，仿佛就像在昨天一样，一个曾经最熟悉的人变成了最陌生的人。周星城，晚睡姑娘。

后来再也找不到那个陪我晚睡的姑娘了，希望她以后能过得好，遇到一个真心对她的人。不过我应该也并不会祝福

0: 然相信未来可期，但是也不要错失当下的每一个瞬间。
1: 我闭上眼睛。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有太多必然的聚散离合，我们总说该与生活达成和解，沿着该走的方向继续行走，漫步在红尘交错的阡陌之上，去往想去的未来。与谁同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如你所愿，行你所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

0: 中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 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 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 1.76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47 亿人次，外国人 4590.6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7%、 8.1% 和 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2: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2: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5: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4: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5: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7: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7: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

0: 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报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3: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2: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4: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2: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5: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1000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

0: 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2: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4: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和第2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

0: 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4: 中国不倦战，
3: 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的5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党建赋能强根基，产业蝶变起新城；韩家镇71亩向日葵盛放，绘就夏日好风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部署河湖长治、林长治、信访稳定等工作，审议关于深化滨州市养老服务事业的实施方案。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排查整治河道、水库、堤坝、山沟、桥涵、隧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强化雨情、水情、汛情和短时局地天气监测预警，完善防抢撤应急预案，落实人盯人措施，确保安全度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紧盯煤矿、危化、消防、燃气、道路交通、建筑工地、高层建筑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和打非治围，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保持奋发有为的工作状态，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精神，校准思想航向，规范从政行为，认真履职尽责，恪守廉洁本色，以优良作风干事创业，

0: 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河湖长林长责任，统筹抓好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全面提升巡林管护水平，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保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化解信访积案，关口前移，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用心解决群众合理诉求。要积极适应老龄化趋势，盘活闲置资源，积极探索医养融合、社区养老新模式，一镇一策精准开展助餐服务，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0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统筹调度新能源重点光伏项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主持并讲话。会议要求要从严规范项目备案审批流程，由发改部门牵头制定监管细则，广泛征求镇街道社区意见，各镇街道要做实群众政策宣传，常态化排查房屋用电安全隐患，要严格规范实施项目，压实各单位协同责任，严守施工、用电、房屋安全底线，精准开展收益测算，合力推动项目合规、安全、高效落地。本台记者李喜报道。7月10日，我市在开元广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集中宣传活动，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参加。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设立咨询服务台，摆放政策宣传展板，工作人员面对面接待群众咨询，细致讲解低保、低收入认定、教育救助、医疗保障等各类救助申请条件、办理流程及帮扶标准，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急难筹判问题，提高群众对社会救助法规政策的知晓度，引导有困难群众主动依规申请救助。据了解，为了提升社会救助法知晓率，相关部门还将通过超市、公交、社区窗口等多渠道，结合入户走访，持续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扩大覆盖面，切实将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王威：
1: 社会救治法的实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可以说它把过去的政策制定提升到了法治制定的新高度。这部法律不仅让救治工作更加规范、公正，更重要的是它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的保障体系，真正做到了既堵牢民生底线，又鼓励个人发展，体现了国家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的决心。
0: 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党建赋能强根基，产业蝶变起新城。本台记者杨璇、陈娜娜报道。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深耕党建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路径，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优化企业服务，攻坚项目建设，培育产业集群，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被评为陕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在陕西万德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泥浆材料项目建设现场，各条生产线平稳有序运行。该项目总投资2.8亿元，达产后年产值4亿元，年上缴税收3200万元，可提供就业岗位50个。项目建设落地全过程，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派驻党建指导员全程跟进，精准帮扶，为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保驾护航。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派驻企业党建指导员屈直：
2: 在这个项目的建设中，我委主要是针对前期手续推进以及项目工程建设两个方面对企业进行排忧解难，比如前期手续中的环评、能评、安评各个手续，我们积极对接市里的各个相关职能部门，

0: 快速推进企业手续的办理。然后在项目工程建设方面，我们主要是针对企业所需要的供水、供电、供气进行全方面的排忧解难，确保企业工程可以顺利完成。
1: 依托经开区党工委指导帮扶，陕西万德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正式成立企业党支部。一年来，支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规范党员管理，重点培育入党积极分子，常态化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及时传达落实滨州市委、经开区党工委各项会议精神与工作部署，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生产经营，赋能企业稳健发展。陕西万德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厂长李伟：
2: 通过这一年的工作开展以来呢，公司党员积极分子能够更加坚定信念，充分认识到党员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伍的模范作用，积极引领大家开展生产建设。我们也按照这个党章的要求，还有党工委的要求，及时的组织大家学习新的党的一些理论知识，丰富和提高大家对党的认识，不断的提高大家的认知和水平。
1: 万德石油的体制发展是经开区党工委抓实两新党建、精准服务企业发展的生动缩影。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现有党员49名，下设一个机关党支部、三个企业党支部。党工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党建工作融入园区提档升级、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各环节，不断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夯实基层党建根基。结合园区产业布局与企业发展需求，党工委选派12名综合素质高、服务经验足的党员担任党建指导员、企业专属联络员，推动党组织阵地下沉生产一线、产业前沿，打通服务企业保障项目的最后一公里，有力助推园区重点项目落地提速、建设提效、投产提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关党支部副书记、规划建设科科长刘敏：
3: 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有力推动咸阳斯科赛新材料、智轮超纯等5个重点项目提前竣工投产，助力斯摩威、凯利新材等10余个优质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依托党组织示范引领，党员骨干传帮带作用，积极引导企业青年技术能手、一线业务骨干主动向党组织靠拢。本年度累计培养入党积极分子6名，党员发展对象2名，持续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力量，注入红色动能。
1: 一系列扎实有力的党建举措，推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经开区2023年获评秦创园总窗口地市协同创新基地，2024年成功创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25年纳入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入选陕西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完成从产业集聚向创新引领的转型蝶变。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今年被评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建赋能，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质效同步跃升。目前园区入驻工业企业59家，归上工业企业27家，上市企业1家，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2025年，经开区实现工业产值129.9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44.8%，贡献税收13.7亿元，带动就业9800人。2026年1至5月完成产值55.3亿元，同比增长17%，已然成为滨州市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核心经济引擎。本台记者杨帆、通讯员王怡丹报道。盛夏时节，韩家镇枣林村71亩向日葵迎来盛花期，一株株向日葵迎着骄阳竞相绽放，金黄色的花盘与蓝天白云

0: 相应成景，吸引不少群众前来赏花游玩，也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增添了新活力。枣林村位于韩家镇以北5公里，光照充足，土壤肥沃，为进一步盘活流转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今年村两委结合村情实际，流转71亩土地发展向日葵种植产业，韩家镇提供技术指导，村集体统一采购种子化肥，选用 BY679 高油三系杂交品种，实行标准化种植。向日葵具有耐旱、易管理等特点，既可收获葵花籽用于榨油，又能利用花期发展乡村观光，实现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游客李亚丽：
1: 就是早里这个向日葵季节这个花开了，娃娃放假了哦，所以我带上我这些娃，咱们来把这花看个子。哎呀，这小葵花真是漂亮很。
0: 枣林村党支部副书记李虎奇：
2: 一方面依托向日葵花海打造小微观光点，发展乡村观赏业态；另一方面收集葵花籽榨油，实现观赏收益双向增收，欢迎大家前来打卡。
0: 据了解，该基地预计亩产葵花籽300斤以上，按照当前市场行情测算，亩均纯收入可达1600元以上，预计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1.2万元以上。眼下正值向日葵花期，连片盛开的花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枣林村依托花海资源，配套开展摄影采风、农事体验、农产品展销等活动，带动特色农产品销售，让花资源逐步转化为好经济。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婉转悠扬的缤纷歌谣，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滨州。本篇共分六个篇章，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品读这座古城的深厚底蕴，共同感受滨州独有的人文风华与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今天播出第一篇章《风之起源》。

0: 3500多年前，周族的祖先一路从台地出发，跋涉到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陇东大地。在支离破碎的粮卯之间，生活着周族和戎狄部落。草是游牧生活的象征，它们在风中摇曳，自由而野性。河则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它们在土地上扎根，坚韧而繁盛。然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却以一种试探的姿态，不断用皮鞭探寻新的领地边界。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周人早期历史的记载呢，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他最早的女性祖先有台氏之女姜元，这个有台氏呢就在现在的武功县的境内，他的儿子契呢，也就是目前周人可追溯的最早的男性祖先，他擅长于稼穑，当然包括他的部族，也就是周族呢，也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呢，他担任了后稷这样一个龙官。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浩副教授。
3: 后稷处于尧、舜、禹以及商人的祖先谢与他们同一时期。后稷生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整个夏王朝时期，到了夏王朝晚期，部族由于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带领周人迁到了戎狄之间。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这一地方在现在甘肃庆阳一带。
0: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火烧了一整夜，浓烟染黑了皓月与星辰。在一片废墟旁，一个男人错愕地站在那里，烟气弥漫，宛若置身在层层迷雾之中。迷雾长久地笼罩在他和他的族人面前，正是这场彻夜的大火，照亮了他内心角落里那个不能再逃避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夜，戎狄的突袭犹如北风过境。这一夜，大量的粮食被掠夺而去，只留下一地狼藉。散落的谷物，犹如周人跌落的泪珠。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不处在后稷去世以后，七稷无米，这个稷不是这个后稷了，这个稷是庄稼小米粟，再不种庄稼了，又融入游牧，所以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到了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从何处去的问题，又回到牧业游牧呢，还是在跨界又走上农耕，这个时候公有继承了这个权
1: 力。宁县文化馆博物馆原馆长于祖培。
5: 当初采取与各土著国母相似的基本原则，当然期间也避免不了互相争斗，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故留决定南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来听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像是一句温柔又清醒的提醒，陪着很多人走过迷茫。歌词当中的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了最纯粹的时光。歌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成长，那些哭过、痛过、牵挂过、遗憾过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爱的代价。李宗盛用最朴素的声音告诉我们，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只有经历过遗憾才更懂珍惜，受过伤的心也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这首《爱的代价》送给每一个认真爱过也认真成长的各位。

继续来听一首李宗盛的人生独白《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旧时温柔。短短几句写尽了人生的奔波、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忙着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丘，以为前方是圆满，回头才懂真正珍贵的是一路上的坚持与初心。李宗盛把半生的感悟都揉进了旋律里，不煽情，不刻意，却句句戳心。他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遗憾，难免辛苦，但只要心里还住着那个年轻人，就依然有勇气继续向前。这首《山丘》送给正在翻越人生的你。

间很缓。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

0: 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刘备对赵云说：子龙啊，你随我征战多年，忠心不改，长坂坡为我救下的儿子不惜单枪匹马勇闯曹操83万大军，杀了个七进七出，在我心中你我早已越过了君臣关系，我和关羽张飞义结金兰，但是我一直都想让你也加入啊。
10: 赵云一听大惊失色，赶紧说：哦，主公，目前战事要紧，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暂时先放一放。
9: 正是因为患难之中，所以才得见真情，你为什么总是一次次的推脱呢？莫非你看不起我们兄弟三人？
10: 赵云思索半天，终于下定决心，扑通一声双膝跪地：
9: 贤弟，你这是为何呀？
10: 主公恕罪呀，我只是觉得叫赵四儿不太符合我的气质。
8: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和班上的一个女孩子陷入了热恋当中，周末大家商量着去哪玩，大头爱炫耀，非要打电话约女孩出来，由于人家姑娘家家教非常严格，当然不敢让父母知道喽。于是呢，就想着如果是女生的妈妈接电话，就说：阿姨你好，王小红在家吗？我想找她一起出去玩，这是我们班的集体活动，好多人一起参加呢。
10: 练习了很多次，直到背得滚瓜乱熟。然后大头当着同学们的面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浑厚的男中音：
9: 喂，你找谁啊？
10: 大头脱口而出：
11: 叔叔你好，阿姨在家吗？我想找她出来玩。
10: 周围的我们一身冷汗。
8: 铁柱啊，买了一件新上衣，得意的不得了。吃完晚饭，铁柱和媳妇儿在小区里遛弯。铁柱对媳妇儿说：你能不能别老拽我衣服，好不容易买一件新衣裳。
10: 铁柱的媳妇儿撇了撇嘴说：你能不能加上亲爱的？
9: 你能不能别老拽我亲爱的衣裳？
10: 我呢，在网上买了一颗扣子，那天快递师傅给我打电话：
9: 妹你好，请问你买的是衣服吧？
10: 当时我也没仔细想，随口就说应该是吧，就听见快递师傅颤颤巍巍地说：你买的衣服我只摸着有一颗扣子，你的衣服被偷走了。朋友看大头一脸沮丧，就问道：怎么回事啊，大头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9: 哎，昨天打电话向女神表白，居然被拒绝了。
10: 听了大头的话，朋友本来想安慰两句，就听见大头自言自语地说：
9: 其实我觉得吧，如果他不喜欢我，就应该直接告诉我呀，没必要撒谎骗我说我长得丑啊。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

0: 复，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小马驮着货物要过河，但是不知道河水有多深，小马就先去问牛说：牛爷爷，牛爷爷，这河水有多深呢？
2: 不深不深，才到我的膝盖的位置。
1: 小马还不放心，他又问松鼠：松鼠弟弟，松鼠弟弟，这河水多深呐？
2: 可深了，可深了呢，都快漫过我的头顶了呢。
1: 正当小马犹豫不决的时候，小马的妈妈走了过来，对小马说：孩子，咱们不傻，咱们从桥上走好不好呀？王美丽教小侄子王小胖背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3: 王小胖听完愣了半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王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
4: 宝贝儿怎么了？
3: 小侄子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抽搭搭地说：
5: 这孟子的妈妈下手也太狠了，孩子不学习打两下就行了，脊柱都打断了，警察叔叔不管的吗？
3: 公司通知开个临时会议，大家都放下了手上的工作，赶到会议室。
1: 大家都到齐了，只见王美丽提了一个大袋子，匆匆忙忙地进来，里面是各种薯片、奶糖、巧克力、鸭脖、凤爪、火腿肠，还有小点心、小饼干。
3: 领导瞪了一眼，生气地说：开会提这么多吃的干嘛？
1: 王美丽一脸懵，小声说道：啊，刚才不是通知说开临时会吗？
3: 老王去给儿子开家长会，很多家长都坐在一间教室等老师说话。
1: 过了一会儿，老王的烟瘾犯了，拿出了一根烟抽了起来。老师一下子看过来，盯着他说：有些人真是不自觉，一点规矩都不懂。
3: 老王愣了一下，恍然大悟，赶紧起身给所有的家长都发上一根烟，连声说道：来来来来，都点上，都点上。
1: 铁柱女儿小的时候，每次出门都喜欢让妈妈抱。有一次，铁柱的老婆实在是累了，就生气地问女儿：为什么非要让我抱？为什么不让爸爸抱？
3: 闺女还没说话，一旁的铁柱就说：你底盘比较低，长得比我结实多了，闺女可是非常迷恋敞篷跑车的感觉啊。老王儿子从小数学成绩就不好，记得有一次考完试，老王拿着儿子的试卷问：孩子，这次你居然考了90分，说实话，零是不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5: 不是的，爸爸，9才是我写上去的。
3: 老王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欣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不错呀，儿子，终于会写9了。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有人跟我说，现在的职业联盟，明星才是最重要的。职业队员的技术要炫，打出来的场面要好看，因为在观众眼里，华丽就意味着难度和水平。无可替代的华丽可以瞬间引爆观众的热情。他说得很对，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进的是竞技圈，不是演艺圈。我想要的就是胜负。还有人跟我说，我已经过时了。年轻人想要出头可以理解，但是他们真的还要努力。现在的职业圈子已经快要停止了，很多人以为目前这些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有个朋友，如果他现在还活着，肯定也是荣耀圈最顶尖的大神之一。他做过一个天才之作，我想的就是把他复活，给现在的荣耀加点刺激。退役只是从头再来罢了，我可是职业选手，你以为的。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同是一块石头，一半做成了佛像，一半做成了台阶。台阶不服气地问佛像，哼，我们质地相同，凭什么人们都践踏我而去朝拜你呢？
4: 因为你只挨了一刀，而我却经历了千刀万剐，千锤万凿。
3: 台阶沉默了，的确，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经得起打磨，耐得住寂寞，生命才会有价值。第二天，台阶又来找佛像，手里还拎着一件东西。他说，这是我的好朋友切菜板，您给个说法吧。我还有个朋友是饭店里剁肉的墩子，已经剁碎了，没法带过来。刚结婚那会儿，老婆问铁柱，老公，咱将来生个男孩还是女孩呢？
4: 铁柱想都没想就说，当然是女孩了。
3: 为什么呀？
4: 我喜欢女孩啊，人家都说女孩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嘛。
3: 听了铁柱的话，老婆惊讶地说，啊，要真是女孩，上辈子我就差点成你丈母娘呗。手机响了，老王一看是哥们儿打来的，立马接听。刚刚接通，就听电话那头说，喂，兄弟，我们有个大项目，我负责招标，分四个标段同时施工，因为呢工期比较紧张，要求马上进场，目前呀还有一个标段，你考虑一下做不做呀？
4: 老王顿时激动万分，赶紧问道，这工程靠谱吗？好不好收款呢？
3: 好收款，咱们都是哥们儿，不用你垫资，现场结算。
4: 老王欣喜若狂，放下电话转身就要走。
3: 这个时候媳妇儿大喝一声说，少来这套，打麻将三缺一，别以为我不知道。
4: 哥们儿开了家小超市，夜里无聊，喊老王他们几个出去斗地主。
3: 这家伙做收银台，一会儿去拿烟，一会儿又给人结账，看起来打牌是非常不走心，但居然还总是赢。
4: 老王真是越打越气，正好手里的烟抽完了，起身去拿，突然他发现收银台的监控里居然能够看到牌。
3: 儿子拿着一张破纸对老王说，爸爸，我有一张藏宝图，我送给你，你给我10块钱好吗？
4: 老王拿过来一看，没好气地说，你这不就是画的咱自己家吗？怎么就叫藏宝图了？还想给我要10块钱呢你？
3: 爸爸，你看看用红笔画的地方啊。
4: 老王仔细一看，沙发后头，衣柜角上，心想，哦，这小崽子，这可是老子藏私房钱的地方。于是赶紧跟儿子说，那啥宝贝儿，我给你50，你给我发个毒誓，世上再无此地图。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有一天，儿子问老王，爸爸，开会的会字怎么写呀？
4: 人字下面一个云字。
3: 那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4: 老王想了想对儿子说，开会的时候啊，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这就叫人云亦云嘛。铁柱媳妇在做饭，女儿突然跑了过来，委屈地说，妈妈妈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把你包里的小梳子弄断了，然后你就骂我，骂得可凶了。
3: 听了女儿的话，铁柱媳妇儿赶紧安慰说，没事儿啊，不就是个梦吗？哈哈，再说了，真弄坏了妈妈也不会骂你的。
4: 真的。说着把断成两截的梳子拿了出来。
3: 王美丽骑车去上班，路上出了意外，被120拉去了急救中心。 家人得知消息来医院看他，好在问题不大，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
4: 爸妈、哥嫂看到王美丽受伤，心疼的都掉起了眼泪，而且还一边的安慰。小侄子也想说几句好听的话，见大家把他的词儿都抢了，抹了抹眼泪说：
5: 姑姑，你是咱们家第一个坐急救车的人，我为你骄傲。
4: 老王和老婆逛街，看他对着一件衣服爱不释手，可是那件衣服太贵了，于是趁着老婆去换衣间的时候，

0: 躲开别人的注意，老王掏出了100块钱踩在脚底下。
1: 老婆试好衣服出来了，走到老王身前问，老公你看好不好看？
0: 话没说完，老王对他使了个眼色，让他看了一下脚底下，小声地说，不知道是谁丢的，捡了咱们赶紧走。
1: 大头大学的时候有个女朋友，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今天大头突然收到了他发来的一条语音消息，说现在还好吗？
0: 大头心里一暖，回复说，我很好。
1: 马上前女友的消息又来了，是这么说的，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好，人有旦夕祸福，未来难以预料，为了家人买一份保险吧。
0: 王美丽眼睛特别小，一次她问闺蜜，你要诚实地告诉我，我一笑眼睛是不是就没了呢？
1: 正在闺蜜犹豫不决该怎么说的时候，王美丽突然又说，哎，不难为你了，我自己都知道，因为我每次笑的时候都觉得眼前一黑。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用热爱暖人心”。日常生活里呢，一场疾病、一次意外，往往会给普通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好在当下民生保障政策不断完善，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为大家分担大部分的医疗开销。而在基础医保之外，中华全国总工会推出的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更是一份贴心补充保障，双重减负，实实在在地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滨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胡娟娟，和大家详细解读这份专属于工会职工的暖心福利。娟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不少职工朋友啊，都听过工会互助保障，却不清楚什么是互助保障，为什么大家都称它为职工的第二医保？那您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职工互助保障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是我国以社会保险为基础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工会的传统特色工作。这是工会专门面向职工推出的一项普惠福利，最大的特点就是缴费低，保障实，理赔快，是实实在在落在职工身上的暖心保障。职工每年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如果因病或者遭遇意外伤害住院，在基本医保报销后，还能通过工会申请二次补助，领取医疗互助金与住院津贴，进一步分担个人自付的医疗开支，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这就相当于在基础医保之外为大家多添了一道健康防护屏障，因此职工亲切地把它称作为职工的第二医保。
2: 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啊。那这些年咱们滨州受益于这项互助保障的职工数量多不多？
3: 最近这几年受益的职工是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对互助保障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比方说咱去年全市一共有173家单位参保，覆盖职工27524人，

0: 一共收缴保费是215.85万元，受益职工有3333人次，赔付总额174.72万元，实实在在是为不少职工缓解了就业的经济负担。
1: 工会互助保障啊，具体包含哪几项保障项目？咱们职工都参加的是什么险种？按什么报销？您能简单跟我们讲讲吗？
0: 好的，职工互助保障一共有6个险种，分别是在职职工住院加意外综合互助保障、津贴加重疾综合互助保障、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意外伤害互助保障、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重大疾病互助保障以及子女意外伤害互助保障。那目前呢，咱滨州市的职工主要参保的有3个险种，是住院加意外、津贴加重疾，还有单位这个女职工多的话，她也参保这个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报销情况是这样的，住院部分是医保报销过后，基本医疗自付部分我们是100%报销，最高呢可赔付10万元。意外的话是按伤残的程度进行赔付，最高可赔付3万元。津贴部分是按这个住院天数进行补助，每天补助50元或者100元。在这里呢，我要说明一下，咱这个每天补助的钱数不同，是因为我们这有2个缴费标准，一个是240元的组合险，住院津贴呢每天补助50元，295元的组合险，住院津贴每天补助100元，然后这个重疾呢是确诊及一次性赔付10000元，还有职工购买这个慢特病购药，自费部分是100%全报销，也就是说咱职工买药是不花一分钱。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这个是确诊后一次性赔付1.5万元。
1: 哇哦，这个政策真的是特别好啊。那哪些人群啊都能够办理这项互助保障呢？
0: 是这样的，咱职工互助保障的参保对象为16到60周岁的职工，包含有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在岗职工以及快递、外卖、货车司机等新业态的工会会员。参保人只需要正常缴纳职工医保，统一由单位的工会集中办理参保，不支持个人单独参保。
1: 原来是这样啊，那需要缴纳的费用高不高？对住院的次数有限制吗？
0: 咱这个所交的费用不高，滨州市的职工参保的都是这个组合险，住院加意外和津贴加重疾组合险。刚才我也有提到，它这个有2个缴费标准，一个是240元，一个是295元。然后咱住院这个次数不限，住院的级别也不限。
1: 比如说是你保费低的话，就领的那个住院津贴可能就少一点啊，
0: 每天50块钱。
1: 如果是295元的话，就每天的住院津贴就是100元，
0: 每天可以领100块钱。
1: 那听下来费用不是很高啊，我们都能接受。而且这个报销呢是在医保报销完毕后，对个人自付部分再次补充报销，那特别的实用。就是我去年住院啊，就享受过这项福利。医保结算后呢，互助保障啊不仅报销了咱们的自付医药费，还申领到了住院津贴，实实在在为咱们省下了一笔钱啊，也能感受到咱们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越来越足。这项政策啊，完全是站在咱们职工的需求上去考虑出台的，十分贴心。那有没有哪些情况是不在互助保障报销范围之内的？
0: 这是有的，有几类情形不在这个赔付报销范围内，比如说是因打架斗殴、酗酒、酒驾等自身过错行为产生的医疗费用，还有精神类疾病相关治疗、单纯康复类治疗，还有就是刚参保还未度过观察期就发生理赔的情况，这些都不在保障范畴之内。
1: 好的啊，那对于工会的这项保障，那很多职工呢并不清楚啊，在生病后如何申请理赔，都需要哪些资料，赔付款多久能够到账。那接下来呢，请娟娟为我们大家讲讲这个流程好吗？
0: 好的，咱这个办理的流程也十分简便，现在呢都是全程线上操作，职工只需在手机上下载职工之家 APP， 然后把相关的材料拍照上传提交，先由咱滨州市总工会。

0: 完成初审，再由陕西省咸阳市互助办审核，审核通过以后就可以直接赔付。咱所需的资料，一般有住院结算单、收费票据、病案首页、入院记录、出院记录，以及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这些都是拍照上传即可。赔付一般是1到3个工作日就能到账，资料齐全、信息无误的话，最快的当天就能这个赔款到位。
1: 嗯，程序也不复杂啊，这个赔付也特别快，特别特别好。那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报销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医疗收费票据、病案首页、入院记录、出院记录，再配上我们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照片即可。这住院的职工医保啊，搭配工会互助保障，形成了双重医疗兜底，小病开销不用愁，大额大病有帮扶。我们呢只需要小额投入，就能有效抵御大额医疗风险。国家的政策真好，让我们幸福感满满啊！
0: 是的，是的。
1: 娟娟呢，就是您在工会啊工作多长时间了？
0: 我在工会工作已经快7年了。
1: 7年了啊，能不能结合您日常工作，对大家说一些心里话吗？
0: 好的。在工会工作的这7年，每天打交道都是咱职工，我也亲眼见证了，互助保障实实在在是帮助了很多的职工家庭。经常有职工看完病，然后拿着单据过来报销。好些人跟我说，如果没有这份互助保障，大病住院自付的费用会给家里带来很大的负担。这些年下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份互助保障看着每年交的钱不多，但却是真真切切的暖心兜底。在这里，我也想跟各位职工朋友说句心里话，工会呢始终站在大家身后，职工互助保障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份健康守护。一年少量的投入就能给自己多添一层医疗保障，小病减轻负担，大病缓解压力。也希望还没有参保的职工多多了解咱工会的这项福利，积极通过本单位的工会办理参保，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安心。我们工会呢也会持续做好互助保障的宣传，优化服务，把这份惠民实事办细办好，用心守护每一位职工。
1: 嗯，特别好。那如果就是有些人还不太清楚情况的话，咱们工会的电话是什么？能不能大家过来咨询一下？
0: 咱们职工如果对互助保障政策方面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想咨询，可以拨打我们滨州市总工会互助代办处的电话3492362626，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详细为你解读。
1: 好的，非常感谢娟娟啊，细致全面的讲解。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讲解对各位听众朋友有所帮助啊。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职工健康互助保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前往自己的单位工会啊咨询了解，也可以拨打工会的电话，及时完成参保，收好这份工会送给我们的专属健康保障。娟娟在工会工作7年了啊，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获得感是什么呢？
0: 在工会工作这7年，说起最大的获得感，我觉得从来都不是我完成了多少工作任务，我觉得最大的获得感就是我们是被职工需要，日常能够帮助大家处理这个报销医费的一些琐事，解答一些问题，然后帮助困难职工家庭，来自职工心里的一句真诚的谢谢。我听到这句话我就会干劲满满，动力十足。工会呢是职工的娘家人，我呢也只是做好分内的事，能靠着自己的工作为身边的同事遮一点风雨，添一份保障，被职工信任和需要，这份被认可的温暖，我觉得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1: 特别朴实的回答啊。那每一次娟娟呢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够帮助到很多的人，她的内心呢就满满的骄傲和自豪。那希望未来啊，娟娟一如既往的以服务暖人心，以责任守护初心，也祝咱们工会的所有同仁啊诸事皆顺。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娟娟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下面呢这首小诗我想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同时呢也送给全市的广大职工以及坚守一线默默付出的每一位工会工作者。
1: 好的，有

0: 的慌张，我们怀揣热爱，驻守光辉一线，将细碎服务揉成人间暖意，不慕璀璨荣光，坚守朴素初心，一次次高效理赔，一句句耐心问询，为万千职工撑起安心屏障，以平凡热爱回应群众期盼，以点滴温情守护岁岁安康。纵前路风雨奔波，不必独自承受风霜，光辉常伴左右，做你身后永不熄灭的光。
1: 感谢娟娟的朗读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做一束光，照亮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人了。民生有温度，工会有担当，一份小额互助保障藏着工会对每一位职工的牵挂与守护。那今天的为你朗读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每一位奔波奋斗的职工都能被这份暖心福利守护，岁岁平安，万事顺遂。感谢娟娟做客本期节目啊，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那更多暖心民生故事、惠民政策解读，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 描摹生态蓝

0: 智慧寻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豆瓣的隐居之地小组有50000多位成员，我们在组里认识了小雨，她24岁，目前在舟山群岛中一座常住居民不足100人的小岛生活，是一家书店的店员。这座岛有多小呢？你得把地图放大再放大，直到比例尺显示1:5000，才能看到它的身影。岛上没有快递、外卖、超市，几乎没有现代生活的一切。去市区的船下午3点就会停航，要是遇上台风，将连着几天一班也没有。这些年，许多年轻人搬去鹤岗，住进终南山。小雨同样带着隐居的愿望来到这一座荒岛。我们请他写下了自己的故事，想要知道年轻人选择隐居、选择避世，到底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电话拨通时是下午5:30，小雨刚刚下班，正坐在海边看太阳一点点掉进海平线。最难过的那一天，小王子在他的星球上看了44次日落，而小雨从来到岛上开始日日重复这个动作，已经独自看了近100次。孤独和不便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岛上唯一的年轻人，经常一整天说不了3句话，只能自言自语，也经历过突然停航、没有东西可以吃的窘境。

这个月刚过半，天气预报已经第九次发出9到10级大风黄色预警。朝远处城市的方向看去，只有飘渺的白雾，没有船只驶来，又是停航。天地之间看不到一丝生命迹象，连平日最热闹的十几只白鹭也不见踪影。我坐在书店里，恍惚自己像身处一个被遗忘的废墟。这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今年7月前，我在舟山一家新媒体公司任职。更早之前，我还在中餐厅干过服务员。我的专业是旅游管理，学到大二，疫情爆发，整个行业都停摆了。毕业后想着先考研，也没考上，于是自暴自弃去做体力劳动，干了5个月，又去了写字楼，天天被迫加班。工作内容是听老板开小会，张口闭口都是接触高纬度人物，获得高能量磁场，觉得很没意思。6月某日深夜，我日常失眠，心脏和眼皮一同加速跳跃，任何声音对我都是惊雷。 4M 的耳罩我已经换了2个，它厚重又加脑袋，戴上后完全无法翻身。可几年来，我每夜必须依靠它才能勉强入睡。那段时间，我经常在招聘软件上把地址设置到新疆、青海等一些偏远地区，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喘一口气。继续滑动招聘软件，奇妙地弹出一则本地推荐岗位，书店管理人，地点在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这家书店是舟山本地的品牌，已经开了14家，如今在政府的邀请下入驻了小岛。在招聘详情中，他的要求和城市里的书店没什么区别，负责经营与产品上新推广等，薪资4-5千，比我眼下这份工作少了1/3，但在最后特意标注提供食宿补贴。和 HR 聊起来才知道，书店的前应聘者是舟山的一位本地年轻人，受不了荒凉，不愿住在岛上，让老板很头疼。到我投递简历的时候，他们已经招聘了几个月，始终没有人应聘。 HR 招不到人，又向上级提出补贴食宿的特别申请。别人避之不及的岗位反倒完全符合了我的避世想法。不过一个外地女孩去到一个几十个老人生活的偏僻小岛，收不到信件快递，无任何超市卖场，连手机信号也经常不稳定，慌张也是有的。住之前，我找了个周末去岛上看看。岛距离城区约5.2海里，唯一的交通是每日仅3趟的轮渡，航程15分钟，2轮车和3轮车也可以上船，来回票价8元，只收现金。坐在绿色漆面的破旧轮渡上，身边只有稀稀落落几个老人。船慢悠悠地破开城市码头黄澄澄的海水，晃荡驶向那头的孤岛。身处这样年迈的容器里，给我一种错觉，像被全世界短暂遗忘，又或者是我可以将全世界短暂遗忘。岛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差不多，荒芜但也安静。我和岛上的众多海鸥放声打起招呼，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待定的新岛民。也就是这时，我决定还是跟着心走，辞职和入职一气呵成。因为交通不便，加上书店基本没有营收，也就谈不上提成。其他门店的店员颇为不愿来岛代班，于是我的休息日总是被压缩到每周1天，毕竟每周必须出岛一次，补充下一周的物资。我的生活
从此被割裂为岛上与岛外，而岛外的部分几乎也是为了岛上而服务的。休息日当天，我7点起床，拎着空箱乘8点的轮渡出岛，抵达舟山市区。大半时间花在交通与采买上，对食物的首要要求是保质期得足够长。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再拎着满当当的沉重物资乘轮渡回岛。岛上的生活则简单固定，毕竟在荒岛上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早晨8点抵达书店开门，接着打开咖啡机，打扫店内卫生，给花花草草浇水，清点吧台物料，等到下午5点关门下班，就骑单车去海边看日落。小岛不大，骑单车半小时便可环整座岛屿。

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雨继续讲述着他的隐居生活。小岛已经很久没有来过外人了，像一处桃花源。我是那个意外闯入的渔人，备受打量。七月初来时，几位在小岛上颇具权威的老人隔三差五就会推开书店的门。女儿是村干部的张叔，大闹过街道社区的夏爷爷，拥有岛上最豪华房子的董奶奶儿子，管理驿站处钥匙的骆师傅，他们通过交谈拼凑我的信息，乃至八月上岛干活的工人进书店乘凉，都对我的身份了如指掌。听说你上个月来的，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今年24岁，没对象，是衢州人吧？这里的老岛民往上追溯几代，基本都是逃难漂流过来的，他们是一批种子，落入荒岛的泥土扎根，一代一代生活下来，演变为随姓氏与血缘分群而居，占据小岛东澳、北澳、西澳、南澳四方，形成一个小小的江湖。即便人口愈少，如今总共仅50-60人，也即便每个澳只相隔10多分钟路程，但各澳对别澳的人还是相当排外。我可能算是例外，毕竟全岛只有我一个年轻人常住，成了他们疑难问题的首选解决人。七月至今，共计帮老人们修理电视2次，打印照片3次，处理发烧事件1次，代充话费2次，处理手机问题6次，教导认字多次。多亏掌握了这些在城市不值一提的技能，我得以初步融入小岛的人际社会。除了人，岛上还有许多小动物，最多的是小猫小狗，有一次甚至遇到了一只小羊。岛上物资匮乏，现成的食物来源仅2处，一是东澳的家庭小卖部，买些泡面、火腿肠；二是已经被搬走的候船室贩卖机，装些可乐、矿泉水、过期三明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几十个岛民自给自足，前方海面捕蟹捞鱼，后方山下耕耘种菜。为了能够长期保存，他们习惯在树上或码头边晒鱼，在门口晒菜。这样看，岛上还是有些烟火气的。如果想换换口味或添置生活用品，便会骑着电瓶或三轮车乘一早的轮渡出岛。老人们习以为常的却让我犯难。作为城市青年，我既不会打鱼，也不会种菜，来岛之后才开始自己做饭，做的也不太好吃。来岛之前，我很少感知过食物的分量，触手可及的餐馆、超市和外卖让饥饿显得不值一提，在手机上动动手指，下个楼转转，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在这样隔绝的岛上，食物显得尤其珍贵。几个月来，我听过最多的话便是：“你吃饭了吗？”这绝非是客套，而是岛民们认真的问询。几位关系密切的爷爷奶奶常常担心我没有东西吃会饿死，饿死绝非夸张的词语。我正面临过5米

可煮、无菜可炊的窘境。岛上多台风，如果是夏天，新闻还能提早播报，停航与复航的日子也都明确，未能不紧不慢地按日子吞食。可当天气渐冷，海风便会出人意料的乱舞，即使逃海大半辈子的船老大也无法预料，停航总是来得措手不及。11月初的周六夜晚8点开始大风，一直持续了3天还不见结束，休息日就在狂风中过去，没能外出采买。一周后早上7点45分，我正准备出岛，又是毫无预兆的停航，并没有提前哪怕1分钟通知。那些天夏爷爷来了书店4趟，每一趟搬东西，速冻水饺、馄饨、自家腌的辣白菜根、晒的鲳鱼干、若干地里刚薅下来的蔬菜。他洋洋得意地说，明天如果打仗了，靠我家里藏的吃的，一个月都不会饿死。傻子叔叔家徒四壁，也几次顶着大风跑到书店问我要不要白菜、萝卜和面条。这里的方言我听不太懂，但几位奶奶路上总招呼的那句要不要菜倒是学会了。大概在岛上，食物就是最朴实的示好与祝福了。我厨艺不佳，但渐渐对一米一菜都开始认真，每次饱腹时都会下意识感慨一句好幸福啊，也对自然多了许多认真的张望，时常对着爷爷奶奶的小菜地目含深情，如果有一小块土地真是件不错的事情。

0: 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

0: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迷路的小狐狸。宝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各位亲爱的小听众朋友们，我是蕾蕾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一篇好听的故事。话说，动物乐园要招聘一名管理员，小狐狸和小白兔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最后的两名竞聘者。明天就要参加最后的考试了。面对比自己更具实力的小白兔，小狐狸心里很没底儿。他难过地对老狐狸说：“
1: 妈妈，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一定会输给小白兔的。”
0: 老狐狸眨了眨狡诈的眼睛，神秘地告诉小狐狸：“
1: 放心吧，儿子，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狐狸家族。”小白兔是高度近视眼，出远门时要靠指南针辨别方向。我已在通过动物乐园的大森林里埋藏了很多大磁铁，小白兔路过那里就会迷路。最后参加考试的就只剩下我的宝贝儿子了。
0: 听了老狐狸的话，小狐狸犹如吃了颗定心丸，高兴极了。到了第二天，小狐狸迎着旭日的光辉，蹦蹦跳跳地向动物乐园跑去。小白兔和小狐狸是邻居，他们俩要一直向南走，先翻过一个山坡，再穿过一片大森林，才能到达动物乐园。

园。小白兔因为眼睛近视，害怕迷路，所以天刚亮就带着自己的指南针出发了。小白兔吃力地翻过山坡，走进了茂密的大森林。小白兔顺着指南针指示的方向走，在森林里走啊走啊。小狐狸翻过山坡来到了大森林，看着小白兔拿着指南针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小白兔迷路了。小狐狸心中暗喜，它呢就悄悄地从小白兔身边溜过。它钻出了大森林，来到了动物乐园。动物乐园里热闹极了，猴子队和松鼠队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激烈的比赛引来了一大群围观的动物，他们不停地给比赛叫好助威。离考试的时间还早，小狐狸观看了一会儿比赛，然后向动物乐园的招聘考场走去。小狐狸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因为他要参加的是一场没有竞争者的考试。小狐狸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停下前进的脚步，转身向大森林跑去。小狐狸跑回大森林，把小白兔领到了动物乐园的考场。小白兔凭借他的实力击败了自己唯一的竞争对手小狐狸。当动物乐园的大象园长宣布小白兔获胜时，小白兔把小狐狸强拉到大象园长面前说，其实获胜的应该是小狐狸。考试前我在大森林里迷路了，要不是小狐狸把我领出来，我现在还在大森林里呢。听了小白兔的话，小狐狸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不对，小白兔迷路是因为我使得坏，是我让它迷失了正确的道路，差点坑害了小白兔。大象园长听了小狐狸的话，立刻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和蔼地笑了笑，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对小狐狸说，你做得很好，一时的迷路并不可怕，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动物乐园的领导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同时聘用小白兔和小狐狸成为动物乐园的管理员。小狐狸领着小白兔飞快地奔向回家的路，他急着要把自己被动物乐园聘请的好消息告诉妈妈呢。

故事讲完了，特别特别的精彩。里面有一句话，蕾蕾姐姐特别喜欢，也想告诉大家：一时的迷路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迷途知返。只要我们迷途知返，仍然。

是好样的，所以犯了点小错误不可怕，勇敢地承认它，只要今后我们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可以啦，仍然是个好孩子，对不对？好啦，这篇故事讲完了，希望你们可以睡个好觉，晚安，宝贝们。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小雨讲述自己的隐居生活。在舟山那么多群岛里，这一座岛或许是最少人踏足的岛了。孤独在这里非常具象，避无可避。没有公务员团队视察的大部分日子里，书店基本没有人来。国庆期间多亏政府宣传，来了些露营的旅人，不过七八十人却是我见过最多人说过最多话的一天了。我守在此处已是第五个月，在被韩雨风拉长的时间里，我基本与自己独处。尤其是八九月份，三四场不同名字的台风接连抵达，平时两三位来书店做的老岛民也困在家中，店内外见不到一个人影，不断敲击窗门的唯有海风而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直面这样孤独的时刻，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音，日与夜只有光线明或暗的区别。我身处二十多年来最极致的安静之中，可孤独像要烧开的水，沸腾不止。我打开手机，切换各个短视频平台，漫无目的地上下滑动手指，企图用夸张的喧哗填补死一样的寂静，结果更加让我烦躁。八月中旬有几日，我甚至在凌晨跑到书店外头的码头，对着大海狼狈地放声大哭，那是我几天里鲜少会发出声音的时刻。想到这件事又觉得有些滑稽，继而笑起来。过去在城市出门就是繁华的商场街道，发个消息就能和三两好友聚到一起，自由是可贵的，安静是稀缺的。可是在岛上，孤独不是一件可以自主选择的事。我也不是唯一孤独的人，冬奥的夏爷爷或傻子叔叔，他们的亲人死去，徒留他们自己。岛上很多破败的空房，甚至再联系不上本该继承房子的人。我常常在北澳碰到一对日日结伴散步的老夫妻，从盛夏到入冬，我下班后总骑单车由东向北往西边去看日落，而他们一般从北边驶往日出的东边方向慢慢散步。由此我与他们相遇，也产生过十多次一模一样的对话。你吃过了吗？奶奶，我吃过了。你是外面旅游的？现在又没有船回去了。我晓得了。你是冬奥的？奶奶，我是冬奥那边书店的，你可以来书店找我玩啊。我孙女在温州，她过年回来看我带好多东西，她厉害得很，在读医科大学。医科大学你晓不晓得？晓得晓得，奶奶，我晓得。奶奶年岁大了，记不得任何事，在她看来，我与她的每次见面都是第一次，于是次次问我吃饭大事，次次向我介绍她最为挂念与骄傲的孙女。他们的子女在岛外或外地成家立业，鲜少回来，不愿给孩子们徒增负担，就留守于此。

等待自己或另一半先死去，默默祈祷自己不要成为谁的累赘。肺笑通邪，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积累，时间在这里是一件需要被回忆证明的事情。老人们同我喋喋不休地重复他们过去的人生，我也耐心地听着，毕竟这是接待零散旅人外唯一能够和人进行的交流，还得天气好他们愿意出门。这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岛上最年轻的老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隐居对小雨来说，其实是一直深埋心底的一颗种子，只不过如今它生根发芽了。他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有隐居的念头，小时候和外婆住在山里，长大了些被妈妈接走，辗转了许多地方，每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就想如果能回到山里和外婆两个人安宁生活着就好了。后来外婆去世了，我又想如果在没人认识的陌生偏远地区躲藏起来就好了。这样说来，24岁的此刻，我竟然已经算过上了16岁时憧憬的生活。周遭的人不大支持我的选择，妈妈希望我回家考公考编，或者随便找份什么工作，只要留在她身边。同辈的朋友有的在读研，有的考入体制，或者有其他正经工作，有的甚至已经结婚。他们形容我这是自我流放。一位已经成家的朋友从我抵达小岛便开始痛心质问，一列火车脱轨太久就会被主轨淘汰，到时候你自己都找不回来怎么办？你以后到底要怎样啊？在辞职来到小岛前，我日日失眠。大学并没有教会我什么工作技能，行业的停摆和复苏也由不得我。端盘子的那几个月让我意识到体力和情绪劳动对人的巨大消耗，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写字楼的工作，却也没好上多少。是我太悲观了吗？可毕业后进厂没日没夜拧螺丝的班长，被家人逼着相亲的舍友，所有人都像被一双大手推着，茫然惶恐的不知要去向哪里。决定应聘的那一夜，想起2021年年末那个在教室最后一排突然惊恐发作向后倒地昏厥的同学，又想起每日笑容明媚可手腕留着疤痕的闺蜜，转到工作小群里那一则室内某男子因找不到工作而在小区跳楼的现场视频，还有那个无人问津的醉酒年轻人过了一个礼拜才在附近海域捞上他漂浮的尸体。你们这代人生活明明那么好，到底为什么这样？目睹捕捞的爷爷好像百思不得其解。是啊，我们为什么就过成这样了？好像生活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不就按照社会既定的生活轨道笔挺的前进，要么就像我一样沦落到流放的下场。几个月前的凌晨，我在码头崩溃大哭，哭着哭着身后传来男人的呼喊声，我吓得打嗝，转过头看傻子叔叔在远处大喊让我回去。秋天时我和傻子叔叔已经很熟悉了，有天他跟在我后头唱歌，看我捡落叶与贝壳，突然笑嘻嘻地说，当时以为你想跳海嘞。他的声音和黑暗荣耀里的场景重合起来，冬天的汉江旁，原本准备自杀的主角文东恩也是这样拽住了一步步走向江水的房东奶奶。奶奶于是说，水太冷了，我们等到春天再死吧。后来我还是常常去码头，台风接替的日子里天空的颜色很丰富，映照在海面上像是一幅印象派画作。我独自躺在粗糙的礁石上，云朵一团团散落得很开，从一头流进我的眼睛，然后又轻飘飘地流走。一只螃蟹从我手肘爬过，黑色的野猫或许很老了，它轻叫一声跳上礁石旁的台阶，便趴着不再动弹。真奇怪，很难形容那个瞬间，只发觉心中胡乱沸腾的开水好像没再烧了。壮阔的自然很大，而我很小，作为生命与螃蟹、白鹭乃至遍地的芦苇平等地坐在岛上。

我被很多人问过以后要怎么办，远方的家人、亲近的朋友，通过豆瓣帖子找来的网友。坦白说，我从没想明白过，唯一确定的是，我决定继续留下来，就像一颗掉落在小岛的护花迷草种子。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小雨去体验了他的隐居生活。这个时代的可贵之处，也许就在于我们有了更多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恋
9: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家格拉德威尔曾经说过，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

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都说优秀的人自律是基本素养，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说说自律的人会拥有哪些品质，我们又该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小仙女们见过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一年前，我在一个群里认识了艾莉。她那时候没有工作，把自己关在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里，终日不出门。在家蹲了2年的她，对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唯一能连接她与外界的，只有给她送奶茶汉堡的外卖小哥，和偶尔给她转点生活费的父母。那时候的直播短视频平台还没有现在发达，他对游戏电视剧也毫无兴趣。那是什么支撑着他一个人度过了整整2年呢？是网络上一本又一本的言情、玄幻、穿越、玛丽苏、宫斗、仙侠、重生小说。在小说的世界里，他可以穿越到清朝，与四阿哥八阿哥上演一段爱恨纠缠。他可以化身为逆袭的热血少年，一路升级打怪，收小弟，开后宫，最终成就世界第一。他可以和英俊潇洒、腹黑邪魅的霸道总裁谈恋爱，还有温柔深情的男二号为他默默付出。他可以不停歇地重生为霸者、仙人、隐士。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都消散在一本又一本的爽文中，那种为了骗取点击量而各种堆砌的爽文，各种套路，各种低级感官刺激，而他却甘之如饴。白天看，夜里看，看得飘飘欲仙，看得精神恍惚，看得分不清虚幻和现实。最后因为作息颠倒、饮食不规律、用眼过度，他的身体彻底垮掉，被父母接回了老家疗养。不自律让一个人在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日子里毫无意义地耗费着生命，到头来身体和意志力都在自我放纵中逐渐沉沦，一个人离毁灭也就不远了。我们上班摸鱼、刷朋友圈，下班打游戏、看没有营养的网文和电视剧，我们毫无顾忌地放开吃垃圾食品，放弃健身和有益的阅读，我们熬夜修仙，仿佛时间永远不够用，内心的空虚和迷茫却渐渐将我们吞噬。年少时，我以为随心所欲才是自由，直到现在才明白，自律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康德说，如果我们像动物一样听从欲望、逃避痛苦，我们就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自律才是一个人自我救赎的开始。有人认为自律需很强的意志力，令人痛苦不堪，难以坚持。其实一个高度自律的人完全不是依靠意志力，而是依靠例行公事。就像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提到的那样，当自律变成一种本能的习惯，你就会享受到它的快乐。他给自己制定了生活守则，早睡早起，不说泄气话，不发牢骚，不找借口，每天跑10公里，每天坚持写10页，要像个傻瓜似的。早睡早起就是每天4点就起床，天黑了就不再工作，放松休息。不说泄气话就是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一刻也不懈怠。不发牢骚就是保持心态阳光，积极向上，给自己好的心理暗示。每天坚持跑10公里，雷打不动，每天坚持写10页，每页400字。即使有哪天觉得提不起劲儿来，也要鼓足精神写完10页。跑步和写作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例行公事，和一日三餐一样必不可少。当自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的人格和智慧也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些活得极度不自律的人，大部分都作茧自缚，在堕落中慢慢沉沦。做欲望的奴隶看似轻松，到头来却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少有人走的路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途径。很多人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看着别人的生活心生羡慕，但却仍没有勇气改变自己。佐佐木希说，当我瘦下来，世界都变了。当你通过自律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了很久却难以坚持的目标，你会突然发现世界好像对你友善了一点。前面说了很多自律的重要性，
雨飞倒不是说不自律的人就一定不会成功，但请小仙女们相信，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目前糟糕的处境、慵懒的习惯，你就必须要学会自律。接下来雨飞就说说几个提高自律性的方法，小仙女们不妨试一下。首先呢，就是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原因，比如我这个月要学会 PPT 做到公司里最好，我这个月要拿下10个客户，这个月我们团队要挣20万，今年我要把教师证、会计证拿到手等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来放在醒目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离目标还有多大差距。其次是每天列出工作和生活清单，不管你记忆力有多好，始终不如记下来靠谱。每天将工作的内容写下来，然后按重要性分主次来完成，包括作息时间、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起床，特别是起床最能反映一个人的自律性有多高。总之一个原则，今天的事必须要今天做完做好，绝对不能往后拖延。最后是关闭电子产品，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就把手机和 iPad 等一些电子产品关闭。如果你确实需要保持手机畅通，那么请你把网络关闭。你会发现很多聊天是可有可无的，很多新闻和资讯是可以放在工作和学习之后再去看的。其实就这几点，如果你能够完成90%，你就已经很出色了。自律不是因为自律而自律，这应该成为你的一种习惯和态度。注意锻炼身体，任何的优秀都是建立在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基础上，而且这样也更有效率。一个人要想有多优秀，就看能控制住自己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工作和生活都是这样。懂得自律的人注定不是平庸之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时，我们都想要选一条最短的路，最快获得幸福。可是这条最短的路真的会获得幸福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陈彤的这篇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很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名叫《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当时不明白，在他杀了第一个妻子时，为什么还有女人肯赴汤蹈火嫁给他。现在我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他杀了一个老婆，后面一定还会有很多女人排着队自荐枕席，因为他是亨利八世，嫁给他自己就是王后，自己生的孩子就可以继承王位，毕竟这是最短的一条路。虽然从结果看是通向死亡最短的路，但在最终结果降临之前，很多女人都会认为这是通向幸福最短的路吧。我们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顶的捷径，就像每个人到股市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到钱，而不是为了血本无归。如果有人事先告诉我们某只股票是垃圾股，我们一定不会轻易买进。同样道理，假如一只正在大涨大红的股票，即使已经涨得很高，高到千钧一发，我们还是会奋不顾身地买下，以为它还会涨。人生就是充满这么多不确定性，有的路看上去很容易很平坦，可一旦上了路就是一条不归路。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她出生于1890年，那个时代女人大部分是没有工作的，尤其是贵族妇女。可惜阿加莎没有那么好的命，她爱上了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男人，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同甘共苦，曾经有过相当拮据的日子，后来男人发迹了，他们买了大房子以及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轿车，然后男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阿加莎的小女儿对自己的母亲说，父亲喜欢我，他只是不喜欢你。阿加莎伤透了心，但她承认女儿说得对。她等了一年，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当然她的期待落空了，于是她同意离婚。她说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剩下就是为自己打算。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不仅以写神秘谋杀案闻名于世，而且还嫁给了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考古学家。她在39岁那年遇见了25岁的他，人们劝他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爱情，他回答，为什么不呢？他热爱考古，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我年纪越大他越爱我。事实确实如此，他活到很老，受到女王接见，被封了爵号，再不必为金钱、名誉、荣誉、地位、爱而发愁。看上去他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写侦探小说，他之前还没有女人通过写侦探小说而成功呢。我想说，有的路看上去很短，实际上走起来很难，有的路看起来很难，实际上走下去却越走越宽。可是如果不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谁肯跳下去呢？即使跳下去，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尤其是女人总是喜欢安逸的，喜欢四平八稳，喜欢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全部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奥运冠军，认为他们太苦了，我们吃不起那些苦。我们总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其实这是关于幸福人生一个最经典的误解。许多看上去很短的路，实际上是最艰难最没有可能性的，他们不过是看上去很容易，仿佛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跨越那一步需要的不只是运气。所以还不如咬紧牙关，把人生当作一场长途旅行。也许当我们最终到达光辉顶点的时候，会发现周围到处都是美丽风景，不需要去巴结谁、讨好谁、迎合谁，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就像伊莎朵拉·邓肯在成名以后说的那样， 我得感谢上苍，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很穷，既养不起仆人，又请不起家教，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自然健康的成长。所谓自然健康，在我理解就是无论生活怎么对待它，它都一直向自己的希望努力，即使希望落空，遭受打击，依然充满信心，这使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即使在今天依然光芒四射。我想他也是想过要走捷径的吧，但事实上他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更艰难的路，并且得到了更多更丰富的爱，拥有了更丰富更传奇的人生。所以啊，假如我们不幸没有生在豪门，不幸没有既拥有美貌又拥有财富，同时还很年轻，那么我们并不是真的不幸。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女人有很多，但她们绝不都是年轻漂亮又富有。一个女人真的不幸，并不是她们没有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径，而是她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但却走了一辈子以后才发现，原来这条路是最远的路，且不通往任何地方。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一篇很值得玩味的文章分享给大家。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同时也期待你提出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吗？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每现鸳鸯交颈。又见连理花开，吾知花鸟动情怀，岂可人无欢爱。君子好逑淑女，佳人贪恋多财。红罗帐里两和谐，亦可千金难买。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可以说是朴实无华，同时呢又温馨浪漫。不过两个人真正在一起之后，尤其是结婚之后，面对更多的还是平平淡淡的琐碎生活，尤其呢是有些关系还不太好处理，比如说这个千古难题就是婆媳关系。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个段子就跟这个内容有关，这是一段单弦儿，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讲的是东汉的汉献帝年间，在庐江郡，也就是如今的安

那会议境内有一个小的官吏叫焦仲卿，焦仲卿的媳妇呢姓刘，刘氏。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焦仲卿的母亲啊就死活看这个儿媳妇不顺眼，最后呢干脆把儿媳妇赶回了家。刘氏的父母呢就逼自己的女儿再嫁，可是刘氏啊死活不愿意再嫁人，最后投水而死。那焦仲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自缢身亡。看到这样的局面，焦仲卿的母亲不知道是不是就心满意足了。节目一上来，咱们就请上看泽梁先生来听这段单弦《孔雀东南飞》。

焦仲卿，焦仲卿在府衙之中当小吏，娶妻刘兰芝，贤惠人难比，夫妻相爱互相依，偏遇见乖张的老母师。

娇母昏暴，邻里皆知，烧打木骂，虐待兰芝。刘兰芝百般的忍受。

也不对众出题。这天老教母有责难拦治，上边用拳打，下边用脚踢，正赶上众亲回家，这老教母倒好像得了礼。

吾弟子纵容你的媳妇把我气，把你这心慈面软的老娘气，你赶快把贱人休回娘家去，要不然咱们全家可无法安居。众心惊骇，跪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儿要慢慢挑理，他虽然不好，又言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娘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

活母开恩，再容我数日，眼见。

赶快你把我的家里浏览之，心儿乱颤，神儿无力，无奈何收。

夫妻洒泪出门，先妻呀、啊、在忍受着一时的委屈，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

刘兰芝闻言摇头，这只是画饼充饥，你虽然肯收赋税，恐怕是睡已成泥，哪有那

也不变，山盟海誓。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卑卑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向青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

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学命之前见一面，萧郎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气。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萧郎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西，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萧郎他策马疾驰。刘兰芝悲喜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悲啼，奴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奴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仲卿说我今特来给你道喜，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看起来这浦北南京暴风雨，还是那山中的磐石志不移。刘郎

0: 重情，策马杨殿他都回到家去，在家中一人独坐，肝肠欲断是如醉如痴。且不言重情在家心如刀刺，再表那情深意重的女郎知。他自从送走了娇郎回到了屋里，可怜他心身无主，四肢无力，浑身瘫软难以支持。好容易喘息稍定，思念如潮千头万绪，也不知是爱是恨是悲是怒是愁是恼是相思。这世界明月皎洁，秋虫不叫万籁无声，银泰消沉是全无声能气。谁似我有父有母，有兄有弟，有怨无诉，有苦难生，反造成死别女生离。是可叹四海之大，宇宙之广，无地能容我这薄命的女。说着话泪眼模糊，扎针站起，手指苍天说你为何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偏向我这无辜的弱女，苦苦相逼。这猛想起姻亲之期就在明日，我怎能面临死神还要迟疑。想至此纵身回到了后院去，面对着一池清水说，娇郎啊奴先行一步。说着话纵身一跳，香消玉碎在鱼池。小仲卿得知此心，不悲不痛，自言自语说，心气呀在那黄泉路上将我等。你看他悄悄出门，从容似进在那老树横枝。这就是同心连理苦命的鸳鸯双双死去，留下了千载伤心呐，一首绝妙的诗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单弦《孔雀东南飞》，听着确实是挺惨。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换个形式，来听一段小品，这是潘长江、严淑平共同带来的《过河》，咱们来一起欣赏。

0: 这是一片杂交二号。
1: 高峰怎么还没到啊？呀，
0: 这片庄稼应该抓紧时间打药了。哎，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哇，
2: 什么虫子？好吓人的，看着。
1: 嘿，你往哪看呢？
2: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
1: 你才是虫子呢。
0: 哎，你是来接人的吧？

0: 船。
1: 哼，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0: 哼，土里土气那样，咋看咋不像。
1: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高峰到哪儿哪儿发财，爱他的姑娘排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格里也能把钱捞。
1: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的噜的水的灵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0: 他这是。

0: 嘴，小眼睛啊，哪里不怕我呀？
1: 我看你这人真讨厌。
0: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哪里一呼？
1: 别嗨了。
0: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里一呼？嗨不嗨呀？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1: 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0: 哎，要是没有呢？
1: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0: 当什么？
1: 当
0: 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1: 当
0: 说
1: 当对象，你管着吗？你干啥？
0: 你说话要算数。
1: 当然算数了。
0: 那好，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1: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
0: 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1: 考点能言小常识啊。
0: 你会考吗？
1: 当然会了，我呀，小火慢攻，一会儿就把你烤的外焦里嫩，软软乎乎，热气腾腾。
0: 你在那烤地瓜呢？你
1: 一旦烤

0: 男的少，女的多。
1: 啥？
0: 啊，不对，公的少，母的多。
1: 你给我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就要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抱我，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您家有个饲养厂，对吧？
1: 对呀、啊。
0: 中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抱我吗？这。
1: 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呦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
1: 科技知识你不懂，全是顺子瞎胡蒙。
0: 你才不懂呢！
1: 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家谁像你种西瓜呀？
0: 看来我不给你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你看看啊，这是现代科技无土栽培，水箱里放上营养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种个羊羔长个大牛，
0: 那不能。哎，你再看看我最新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1: 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着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嗯，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失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0: 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辣人心。
1: 对，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不大，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认为算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0: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
1: 没关系，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这头发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功夫剃，就我这模样站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让我这心里头啊过意不去。
0: 那我刚才，哎，你不生气吧？啊，
1: 不生气。
0: 那就上船吧。
1: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的话还算数不？
0: 我说啥了？
1: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回事？
0: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1: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0: 哎呀，你回来！
1: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0: 上船吧。
1: 有没？

0: 刚才这段小品过河来自潘长江、严淑平。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跟节目一开始那段单弦一样，讲的也是婆媳关系的事儿。好在呢，我们这位女主角啊，不像刘氏那么惨，投水自杀。咱们来听施圣杰、于福生和说的《秤杆风波》。
1: 咱们俩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2: 可不是吗？有日子了。
1: 你可胖多了。
2: 是啊，
1: 别让大伙儿瞧瞧
2: 啊
1: 啊！您现在满面红光，肥头大耳，
2: 猪头肉啊！
1: 我说您比原来气色好多了
2: 哦，就说我这精神面貌好，
1: 家里日子过得不错，
2: 很好啊，
1: 我很羡慕你。
2: 是吗？
1: 跟你一比我差远了。
2: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1: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2: 那可不。
1: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2: 怎么？
1: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2: 因为什么呀？
1: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2: 弹簧秤
1: 啊，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上面有个环儿，底下有个钩。
2: 那也叫钩子秤，
1: 就是那简易秤。
2: 哎，他哪来的这个秤啊？
1: 说来话长
2: 啊，
1: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2: 送这个干嘛呀？
1: 大妹子
2: 啊，
1: 听说明儿你儿子结婚呢，
2: 这不大喜的日子吗？
1: 给你道喜了。
2: 谢谢
1: 老姐们了。没啥送的
2: 哦，
1: 送你弹簧秤溜着吧。
2: 不，你这有什么用啊？
1: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2: 是吗？
1: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2: 那腰得动吗？
1: 不是称的体重
2: 啊啊，
1: 称称儿媳妇的良心呢。
2: 称良心？
1: 你是知不道
2: 啊啊，
1: 现在这个儿媳妇儿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2: 是啊，
1: 变着法儿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的。赚钱就赚钱呗，还起了个名。
2: 什么名啊？
1: 叫灰抠啊。
2: 哎呀，还现代词呢。
1: 你就说我那个三儿媳妇吧，过门还没有半年呢，就给他们娘家赚回一台收录机去。
2: 是啊，
1: 拿着吧。常言说得好。
2: 怎么？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2: 哦，
1: 提防着点好。
2: 哦，
1: 可别说是我送的。
2: 不让说，
1: 我走了。
2: 哎，
1: 你忙着。
2: 你走好。
1: 我走了。
2: 哎，好嘞。
1: 别送了，送啥？

0: 的，拜拜。哎，
1: 这老太太还会说外语。
0: 其实我妈呀，也没拿这弹簧秤当回事儿，顺手啊就给搁抽屉里了。这事儿都过去仨月了，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小燕儿啊，
1: 小燕儿
0: 啊，我爱人叫小燕儿。小燕儿来，来小燕儿，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啊、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
1: 你们家老太太管钱，
0: 这是我爱人的主意。我爱人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1: 想得多周到啊！
0: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干嘛那么破费呀、啊？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呀、啊，咱就免了吧。这10块钱您还拿回去，
1: 精打细算。
0: 行行，好丫头，真会过。行，你买去吧。妈妈在家拾掇拾掇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1: 怎么了？
0: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1: 葛大妈送的那钩子秤。
0: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了。看这弹簧秤啊，我妈妈自言自语：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1: 怎么？
0: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1: 你看，
0: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让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1: 是有点多余啊。
0: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妈，买了2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1: 你看，
0: 一共花了9.3元，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块泡泡糖。切啊，切，妈都没牙了，我吹不出泡，一吹泡往鼻子眼里钻。
1: 老太太挺风趣，
0: 真淘气。得了，你把肉放这儿。你去淘米去啊。我爱人进厨房淘米，我妈妈看这肉又琢磨这秤，她就想，你说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她能在我这儿回扣吗？
1: 那是不能。
0: 不过这秤啊，闲着也是闲着。要不咱们试试？
1: 老太太还挺好信儿，
0: 咱试一回瞧瞧。
1: 哎，瞧瞧吧。
0: 我妈拿这秤一勾这肉，
1: 怎么样？
0: 当时两眼发直。
1: 怎么呢？
0: 这分量不对呀、啊。
1: 差多少？
0: 3两。
1: 差3两？你是不是看错秤了？
0: 看不错啊，我眼神不花。我可不是跟你吹。
1: 什么？
0: 在我眼前飞过一蚊子去，我能分出公母来。嚯！
1: 这么好的眼力，
0: 我得想想。
1: 什么？
0: 这有原因啊。对，我想起来了，是回扣。
1: 回扣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啊？上个月呀，这小燕要买件羊毛衫，我一算那个月钱不够花，我没给买。看见没有？结果给我来这手，纯属往回扣他的羊毛衫钱呢。我得算算，1斤羊肉4.7元，差3两，1两4.7元，3×7=21呀，1.41元，半2毛线出来了。
1: 老太太算的还挺快。
0: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多厉害啊！刚才说的多好听，妈呀，没外人啊，咱们省俩钱。你看，转过身就给我耍心眼儿。
1: 你瞧，
0: 我得找他说说去。喂，
1: 大妈，这个犯不上。
0: 怎么？
1: 为这1块多钱不值得，弄不好还伤了感情。
0: 您的意思不找他说说去？
1: 我是说不值得。
0: 可也对，
1: 是吧？
0: 1块多钱算个啥？
1: 你这么想就对了。
0: 这1块多钱哪儿到哪儿
1: 不算什么，
0: 买斤烤地瓜还1块多。
1: 就是。
0: 哎，可不对了。
1: 怎么？
0: 他买东西可不是一回两回了。打过了门买60多次，这钱数可不小了。
1: 这您可不对。您可不能拿一回当百回呀。
0: 不是一回当百回，他这事儿让我犯合计。
1: 合计什么？
0: 要不，哎，要不咱们再试试他。
1: 不对，您再考验考验他，
0: 再试一回，
1: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妈想起来了，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3周月的纪念日。
1: 这什么纪念日啊？
0: 这10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1: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0: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3样东西买回来了。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3样东西
1: 怎么样？
0: 您说怎么那么寸？一样差1两，
1: 又差了3两，
0: 又1块多钱进去了。一次1块多，10次11块，打过门买60多次了。羊毛衫钱出来了，
1: 无

0: 巧不成书，啊，第二天呢，我爱人他们单位李师傅让车给撞了。哎呦，我妈妈呢，让我爱人买十斤橘子到医院去看看李师傅。
1: 这应该呀，
0: 我爱人很高兴啊，下了班进门就喊：“妈，橘子买来了，十斤，可甜了，我包一个您尝尝。”别动，啊，别动，
1: 怎么不让动啊？
0: 我尝尝。哼，尝一个少分量，拿话堵我嘴啊！我懂，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
1: 什么俏皮话？
0: 妈不成，妈，妈牙怕酸。哎，对了对了，燕儿啊，你到厨房你去拿个篮子，妈把这橘子挑挑，好吧？
2: 好，把它支出去。
0: 我爱人进了厨房了，我妈噌
2: 把家伙掏出来了，
0: 一勾这橘子，
2: 这回怎么样？
0: 我说什么来着？
2: 怎么着？
0: 七斤半，
2: 又差了二斤半呢，
0: 这是变本加厉。嗯，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他，
2: 啊，说出来。
0: 我妈妈正生气呢，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妈，还忘跟您说了，那羊毛衫您就甭惦记了。今天回家，我妈给我买了，您看这颜色怎么样啊？
2: 怎么样啊？
0: 那羊毛衫是你妈给买的，啊？那颜色我看不出来了，妈眼神不好。
1: 哦，看不清。
0: 你过来让我闻闻什么味儿的吧。
1: 不有闻味儿的吗？
0: 嗯，不错不错，嗯，前面羊肉味儿，后边肘花味儿，嗯，袖子香肠味儿，扣子花生米。
2: 十斤羊毛衫啊，
0: 燕儿啊。有句话呀，妈妈今天得跟你直说了，啊，嗯，当你过了门啊，我可没把你当别人看，我当亲闺女那么对待，你可不该跟妈藏心眼儿啊，嗯，啊，你着急穿着羊毛衫，你跟妈妈我直说，我砸锅卖铁我给你买去，你可不应该在我菜篮子里往回赚钱呐，有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咱们直说了吧，打你过门一共赚了我67.38了。
2: 老太太把话都挑明了，
0: 你赚我钱我不往心里去，谁让我是你婆婆呢？嗯，让我最难过的是，你赚钱买了羊毛衫，愣说是你妈妈给花的钱，丫头，你这不昧良心吗？
2: 全说出来了。
0: 这句话把我爱人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跑进屋里趴床上哭了。
1: 那委屈啊，
0: 委屈啊，委屈我也不能饶他，哦，对不对？
1: 是
0: 我妈妈年轻时候就守寡，把我拉巴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2: 那可不，
0: 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2: 应该。呸呸，你可不许打人，
0: 别拦我。
2: 怎么了，
0: 小样？嗯，消消气儿吧。哎，
1: 你这什么动作？
3: 习惯，
2: 习惯了。
0: 你不懂，这叫工作方法。啊，
1: 什么工作方法呀？
0: 小燕，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吧？你喜欢穿羊毛衫呢，你跟我讲，我去跟妈谈一谈，能不给你买吗？
1: 就是。
0: 你怎么搞小动作呢？你搞小动作，你说老人多。

0: 哎，你这什么动作？
1: 习惯，
0: 习惯了。
1: 你不懂，这叫工作方法。啊，
0: 什么工作方法呀？
1: 小燕，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吧？你喜欢穿羊毛衫呢，你跟我讲，我去跟妈谈一谈，能不给你买吗？
0: 就是。
1: 你怎么搞小动作呢？你搞小动作，你说老人多。

我三十来岁我就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了，我这辈子命真苦，老头子死

0: 道现在敌敌畏也掺水，喝少了不管用啊。
1: 好，
0: 我一想这些事儿，我真恨呢、啊。
1: 恨他们应该。
0: 我不光恨他们，我恨秦始皇。
1: 你恨秦始皇干嘛
0: 呀？我恨秦始皇，打那时代就统一度量衡，到现在也没弄准呢、啊。
1: 好嘛，什么都明白。
0: 燕儿啊，燕儿，燕儿，你出来，燕儿出来吧。

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蓝楼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前尘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我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娃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

0: 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 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

0: 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0: 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

0: 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的5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党建赋能强根基，产业蝶变起新城；韩家镇71亩向日葵盛放，绘就夏日好风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部署河湖长治、林长治、信访稳定等工作，审议关于深化滨州市养老服务事业的实施方案。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排查整治河道、水库、堤坝、山沟、桥涵、隧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强化雨情、水情、汛情和短时局地天气监测预警，完善防抢撤应急预案，落实人盯人措施，确保安全度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紧盯煤矿、危化、消防、燃气、道路交通、建筑工地、高层建筑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和打非治围，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保持奋发有为的工作状态，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精神，校准思想航向，规范从政行为，认真履职尽责，恪守廉洁本色，以优良作风干事创业。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河湖长、林长责任，统筹抓好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全面提升巡林管护水平，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保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化解信访积案，关口前移，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用心解决群众合理诉求。要积极适应老龄化趋势，盘活闲置资源，积极探索医养融合、社区养老新模式，一镇一策精准开展助餐服务，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0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统筹调度新能源重点光伏项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主持并讲话。会议要求，要从严规范项目备案审批流程，由发改部门牵头制定监管细则，广泛征求镇街道社区意见，各镇街道要做实群众政策宣传，常态化排查房屋用电安全隐患。要严格规范实施项目，压实各单位协同责任，严守施工、用电、房屋安全底线，精准开展收益测算，合力推动项目合规、安全、高效落地。本台记者李喜报道。7月10日，我市在开元广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集中宣传活动，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参加。活动现场， 各相关单位设立咨询服务台，摆放政策宣传展板，工作人员面对面接待群众咨询，细致讲解低保、低收入认定、教育救助、医疗保障等各类救助申请条件、办理流程及帮扶标准，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急难筹判问题，提高群众对社会救助法规政策的知晓度，引导有困难群众主动依规申请救助。据了解，为了提升社会救助法知晓率，相关部门还将通过超市、公交、社区窗口等多渠道，结合入户走访，持续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扩大覆盖面，切实将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王威：
2: 社会救助法的实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可以说它把过去的政策制定提升到了法治治理的新高度。这部法律不仅让救治工作更加规范公正，更重要的是它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的保障体系，真正做到了既堵牢民生底线又鼓励个人发展，体现了国家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的决心。
1: 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党建赋能强根基，产业蝶变起新城。本台记者杨璇、陈娜娜报道。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深耕党建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路径，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优化企业服务，攻坚项目建设，培育产业集群，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被评为陕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在陕西万德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000吨泥浆材料项目建设现场，各条生产线平稳有序运行，该项目总投资2.8亿元，达产后年产值4亿元，年上缴税收3200万元，可提供就业岗位50个。项目建设落地全过程，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派驻党建指导员全程跟进，精准帮扶，为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保驾护航。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派驻企业党建指导员屈直：
3: 在这个项目的建设中，我委主要是针对前期手续推进以及项目工程建设两个方面对企业进行排忧解难，比如前期手续中的环评、能评、安评各个手续，我们积极对接市里的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快速推进企业手续的办理。然后在项目工程建设方面，我们主要是针对企业所需要的供水、供电、供气进行全方面的排忧解难，确保企业工程可以顺利完成。
1: 依托经开区党工委指导帮扶，陕西万德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正式成立企业党支部。一年来，支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规范党员管理，重点培育入党积极分子，常态化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及时传达落实滨州市委、经开区党工委各项会议精神与工作部署，坚持以党建引领

0: 型企业生产经营，赋能企业稳健发展。陕西万德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厂长李伟。
1: 通过这一年的工作开展以来呢，公司党员积极分子能够更加坚定信念，充分认识到党员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模范作用，积极引领大家开展生产建设。我们也按照这个党章的要求，还有党工委的要求，及时的组织大家学习新的党的一些理论知识，丰富和提高大家对党的认识，不断的提高大家的认知和水平。
0: 万德石油的提质发展是经开区党工委抓实两新党建、精准服务企业发展的生动缩影。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现有党员49名，下设一个机关党支部、3个企业党支部。党工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党建工作融入园区提档升级、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各环节，不断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夯实基层党建根基。结合园区产业布局与企业发展需求，党工委选派12名综合素质高、服务经验足的党员担任党建指导员、企业专属联络员，推动党组织阵地下沉生产一线、产业前沿，打通服务企业保障项目的最后一公里，有力助推园区重点项目落地提速、建设提效、投产提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关党支部副书记、规划建设科科长刘敏。
2: 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有力推动咸阳斯科赛新材料、智轮超纯等5个重点项目提前竣工投产，助力斯摩威、凯利新材等10余个优质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依托党组织示范引领，党员骨干传帮带作用，积极引导企业青年技术能手、一线业务骨干主动向党组织靠拢。本年度累计培养入党积极分子6名，党员发展对象2名，持续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力量，注入红色动能。
0: 一系列扎实有力的党建举措，推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经开区2023年获评秦创园总窗口地市协同创新基地，2024年成功创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25年纳入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入选陕西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完成从产业集聚向创新引领的转型蝶变。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今年被评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建赋能，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质效同步跃升。目前园区入驻工业企业59家，归上工业企业27家，上市企业1家，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2025年，经开区实现工业产值129.9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44.8%，贡献税收13.7亿元，带动就业9800人。2026年1至5月完成产值55.3亿元，同比增长17%，已然成为滨州市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核心经济引擎。本台记者杨帆、通讯员王怡丹报道。盛夏时节，韩家镇枣林村71亩向日葵迎来盛花期，一株株向日葵迎着骄阳竞相绽放，金黄色的花盘与蓝天白云相映成景，吸引不少群众前来赏花游玩，也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增添了新活力。枣林村位于韩家镇以北5公里，光照充足，土壤肥沃，为进一步盘活流转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今年村两委结合村情实际，流转71亩土地发展向日葵种植产业。韩家镇提供技术指导，村集体统一采购种子、化肥，选用 BY679 高油三系杂交品种，实行标准化种植。向日葵具有耐旱、易管理等特点，既可收获葵花籽用于榨油，又能利用花期发展

0: 乡村观光，实现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游客李亚丽。
1: 听说早的这个向日葵季节这个花开了，娃娃放假了哦，所以我带上我这些娃，咱们来把这花看个子。哎呀，这小桂花真是漂亮很。
0: 枣林村党支部副书记李虎奇，
2: 一方面依托向日葵花海打造小微观光点，发展乡村观赏业态；另一方面收集葵花籽榨油，实现观赏收益双向增收。欢迎大家前来打卡。
0: 据了解，该基地预计亩产葵花籽300斤以上，按照当前市场行情测算，亩均纯收入可达1600元以上，预计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1.2万元以上。眼下正值向日葵花期，连片盛开的花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枣林村依托花海资源，配套开展摄影采风、农事体验、农产品展销等活动，带动特色农产品销售，让花资源逐步转化为好经济。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九九养生，九九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常说啊，民以食为天，那吃什么怎么吃一直呢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在吃肉和吃素哪一个对身体好这个问题上也一直是争议不断的。那么在这期节目中呢，小杨就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吃肉跟吃素到底哪个好呢。有人说吃肉呢容易得三高，影响健康，而素食热量低，脂肪低，更有利于身体健康。但是呢，有研究发现爱吃肉的人比爱吃素的人更容易长寿，这又是咋回事呢？我们都知道啊，肉类是人体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适当的吃肉可以帮助我们人体补充蛋白质，进而帮助人体减少饥饿感，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率，预防骨质疏松、糖尿病等。2018年呢，一项涉及11个国家的研究也发现，蛋白质摄入充足的老人寿命更长。研究对象呢是2281名平均年龄为68岁的心力衰竭患者，其中呢女性占27%，男性占73%。通过尿素排泄量，研究人员把受试者分成了4组，结果发现每天摄入蛋白质在40克或40克以下的人，死亡率为31%。每天摄入蛋白质在70克或者70克以上的人，死亡率为18%。最终呢，排除了年龄、肾功能等可能影响死亡率的因素之外后，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与蛋白质摄入量最

高的受试者相比，蛋白质摄入量最低的受试者死亡率高出 46%。 由此可见呢，蛋白质摄入充足的人，也就是相对爱吃肉的人，更容易长寿。其次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为啥爱吃素的人容易生病呢？如今呢，吃素大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啊，在他们看来，素食的热量低，脂肪的含量低，对肝肾胃肠等器官的负担更小。但是呢，事实上，长期只吃素不沾荤腥，清汤寡水，会导致体内的脂代谢时所需要的酶和维生素不足。那么以载脂蛋白合成不足为例啊，它会影响人体内的脂肪类物质的流通，造成脂肪代谢紊乱，从而引起呢脂肪肝还有高脂血症等。此外呢，长期吃素啊，体内的维生素 B12、脂质和矿物质等摄入不足，不但容易引发巨幼细胞性贫血、各种精神障碍、胆结石等疾病，还会伤害人的骨质、生育能力以及免疫力。如果你长期只吃素食啊，身体自然会越来越差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说爱吃肉的人更长寿，爱吃素的人却易生病。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那刚才我们讲了吃肉的人更长寿，吃素的人一生病。那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了，既然吃肉对身体好，那平时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肉啊，以肉食为主？其实不然啊，正所谓物极必反，任何一类食物吃太多对身体都没有好处，反而会带来健康问题。也就是说，健康的饮食需要荤素合理搭配，不能只吃一类食物。那想要吃的健康呢，我们不妨试一试地中海饮食啊。地中海饮食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简单清淡以及富含营养的饮食。这种特殊的饮食结构强调多吃蔬菜、水果、鱼类、海鲜、豆类、坚果类食物。具体方法呢是这样的啊，第一类是肉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每天啊我们吃肉和水产品的摄入量应该在

300克。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烹饪蔬菜的时候，尽量啊不要高温烹饪，也不要烹饪太长时间，以免导致蔬菜中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那第三类呢，就是主食类。主食要避免顿顿的精米白面啊，应该适当的增加粗粮的比例。粗粮中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有助于控制体重，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其实对于我们陕西人来说啊，有一句比较幽默的话说得很好啊，说我们陕西人这一辈子都在本本分分的吃面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吃这些粗粮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呢，如果您是有身体疾病的，或者说想控制体重的啊，还是建议您多吃一点粗粮。那第四类呢，就是食用油类。食用油可以多用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植物油来代替动物油。油类的选择上，健康一点呢，推荐您使用橄榄油，因为橄榄油中呢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脂，稳定血糖。好了，那通过这期节目呢，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该如何去健康的饮食，从而去促进我们的养生之路。好，那到这儿呢，我们本期的养生长谈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前段时间，小丽突然在闺蜜群里面问，大家知道某某牌子的叶酸吗？原来啊，小丽正

和先生备孕，面对纷繁的备孕知识，她有点不知所措，因为身边的人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她连叶酸怎么吃都不知道，只能临时补课。像小丽这样的未来准妈妈还不少，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科普一下叶酸的正确打开方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叶酸是维生素 B9 的合成形式，也是细胞生长不可或缺的成分，对孕早期胎儿神经管闭合非常重要。如果妊娠初期孕妇体内叶酸水平不足，可能导致新生儿缺陷，比如神经管缺陷、先天性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所以为了预防这些问题，世界许多国家及地区均建议可能怀孕的女性增补叶酸，并就此开展了多项政策。目前一般建议有备孕计划的女性，从可能妊娠或孕前至少3个月开始，每天额外补充0.4毫克或0.8毫克的叶酸补充剂，直至妊娠满3个月。如果你去药店买叶酸，店员推荐的产品往往卖到了100到300块钱一盒。其实这种叶酸是属于保健品的，成分不只有叶酸，还含有其他的各种复合维生素。而在药店不起眼的角落里，还有最便宜的叶酸，一瓶只要2块到10块钱左右。这种一般是纯的叶酸片，包装上印有国药准字，属于药品。那么纯叶酸片和复合维生素哪个更好呢？答案是都可以，只要是正规厂家，有质量安全保障，剂量准确，昂贵的保健品和实惠的国药准字的药品几乎没区别。关键要注意其中叶酸的含量，每天要达到0.4毫克。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建议吃多种复合维生素来大剂量补充，因为这样摄入的其他维生素可能达到有害水平。其实不管什么牌子的维生素补充剂，本质上都是化学合成的维生素，只要剂量相同，作用都一样，不需要追求高价格大牌子。尤其作为药物的叶酸片是成熟的老药了，生产成本比较便宜，而且国家药品的定价是受到调控的。而保健品经过漂亮的包装宣传，成本自然也增加了不少，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还有终极省钱大招，领取国家发放的免费叶酸补充剂。只要你愿意跑一趟，在我国31个省区市的妇幼保健院、助产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街道卫生院或村卫生室，都可以领取国家免费发放的叶酸补充剂。那么叶酸为什么要提前补呢？正常情况下，胚胎发育的第3到4周，也就是孕龄5到6周，是人类神经管完成闭合的时期。但这个时间很早，很多准妈妈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如果等发现了再吃，就容易错过最佳时期。而且由于红细胞更新，育龄女性一般补充叶酸差不多3个月之后，红细胞叶酸浓度才能够达到正常。所以对于大多数正在备孕的女性，只要没有高危因素，就要在准备怀孕前至少3个月开始补，并持续到怀孕满3个月或者是整个孕期。如果有胃肠道吸收不良、肥胖、糖尿病、癫痫、有神经管缺陷、生育史或家族史等高风险因素，就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增加剂量，同时密切监督。还有准妈妈会问了，我每天都吃很多蔬菜水果，听说里面就含有大量的叶酸，还需要额外的补叶酸吗？虽然多吃天然食物是好习惯，营养价值也高，但其中的天然叶酸结构复杂，只有50%到60%左右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而且天然食物中的叶酸对于光、热等条件敏感，加工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损失率可以达到50%到90%。而人工合成的叶酸补充剂结构简单，稳定性好，空腹吃可以全部吸收，和食物混合后的吸收利用率也高达85%，是天然食物叶酸的1.7倍。所以我们要双管齐下，在均衡饮食、摄入叶酸丰富的天然食物的前提之下，再额外的按推荐剂量增补叶酸补充剂。
富含叶酸的食物包

括动物肝脏、蛋类、深色绿叶菜、坚果、豆类等等。而所谓的补充叶酸会导致胎停、月经不调，通通是谣言。只要在合理的补充范围内，都可以放心。最后再说一个冷知识，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药店里面还有一种叶酸片，含量高达每片5毫克。这种叶酸主要是给贫血、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或夫妻一方有神经管畸形生育史的女性服用的，不适合普通备孕期和孕期女性。

0: 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这世上有一种痛叫姨妈痛，严重的时候令人坐立不安，痛不欲生，所以很多姐妹都会靠止痛药来渡劫。但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止痛药虽然有效，却不是长久之计。经年累月的吃，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会不会上瘾呢？会不会越吃越不管用了呢？相信不少女生都有这样的顾虑，更有甚者干脆疼死也不吃药。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析止痛药真的有那么恐怖吗？吃止痛药上瘾的新闻并不少见，像《老友记》里钱德勒的扮演者马修·派瑞，在他的回忆录里透露，自己在拍戏时止痛药上瘾，每天要吃55片止痛药，这让很多人都心有余悸。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止痛药都会上瘾，止痛药呢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止痛药，叫做阿片类药物，如大名鼎鼎的吗啡、曲马多等等。这类药物的镇痛作用强大，多用于剧烈疼痛，长期反复使用很容易产生药物依赖性，也就是成瘾性，所以呢，它是属于国家管制药品，我们是买不到的。另一类呢，是作用于外周系统的止痛药，一般指非甾体类抗炎药，比如常见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奈普生、双氯芬酸等，不具有成瘾性，可以在药店买到。我们用来治疗痛经的是这类无成瘾性的止痛药，所以各位姐妹们不必过于担心。痛经是最常见的妇科症状之一，90%以上的痛经都属于原发性，也就是无器质性病变的。导致你痛得死去活来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前列腺素，它会使子宫平滑肌强烈收缩痉挛，造成子宫缺血缺氧，从而出现了痛经。而布洛芬等药物能够有效地控制前列腺素的分泌，防止子宫过强收缩，从而缓解或消除痛经。研究发现，80%的原发性痛经都可以通过这类药物来缓解。很多姐妹担心吃止痛药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其实像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这类药物，副作用较小，是较安全的止痛药物。最常引起的不良反应是恶心、呕吐，还可能有皮疹等过敏反应，停药后症状大多会消失。那么长期服用会不会累积毒素呢？布洛芬这类药物的确不要长期服用，有研究证明长期服用布洛芬可能会增加过敏性休克、上消化道大出血、心血管病等疾病的发生率。但对于痛经来说，大多数人在第一天痛得最厉害，持续2-3天之后缓解，所以一般用药不会超过3天，这样的吃法不算是长期用药，大家不用过于担心。虽说用于痛经时一般服药时间较短，不易产生药物耐受，但是也有一部分姐妹反映吃着吃着就不好使了，这时候可以考虑换用其他的止痛药，但切记不要两者同时服用。另外像布洛芬之类的止痛药，很多姐妹会以为一次多吃几粒会更有效，但其实布洛芬是有天花板效应的，也就是达到一定剂量之后再增加剂量也不能增加止痛的效果，反而会明显增加毒副作用，所以要格外的注意服用的量和方法，不要觉得多吃才管用，其实会吃才能管用。那怎么吃止痛药才最管用呢？一般来说，饭后服用药物可以有效地减轻恶心、胃烧灼感等不适。对于经常痛经的姐妹，要提前准备好止痛药。暴风雨来临前夕，或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之时，就是吃药的最佳时机。可以掌握好自己痛经发作的时间，在疼之前或刚开始有点感觉的时候服药，

之前我们说过，痛经与前列腺素有关，而月经期前列腺素的释放主要在最初的48小时内，所以一旦等到疼得受不了了才吃药就有点晚了。以布洛芬缓释胶囊为例，通常15到30分钟开始起效，1到2小时达到高峰，并且只能减少前列腺素生成，而对于已经分泌出来的那些则作用不大了。所以掌握规律，在痛前吃药才是王道。止痛药在治疗疼痛的时候不要连续服用超过5天，不疼的时候就可以停药了。如果连续用药5天疼痛仍不能缓解，这时应该及时就医治疗。另外，吃药之前一定要看一看说明书的用法用量，就比如普通剂型和缓释剂型，它们的用法就不一样。布洛芬之类的止痛药对胃黏膜会有一定的损伤，因此本身有消化性溃疡、胃肠道出血的姐妹们一定要在医师或药师的指导下使用。另外，哺乳期药物过敏、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对阿司匹林过敏又患有哮喘的姐妹们也请勿尝试。总之，用于缓解姨妈痛的止痛药没有那么可怕，掌握正确的服用方法之后，该吃就吃，不要硬挺了。一颗布洛芬也许比男朋友更有用。要想身体疼痛得到更好的缓解，就要掌握这些用药原则，做到科学用药，保障自身健康。此外要注意，盲目用药可能会给自身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只有经过科学诊断后再确定用药的类型和剂量，这样才能做到有效的科学防治，避免更大的健康危害。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叶酸的正确打开方式，以及如何科学服用止痛药。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昨天小麦带领大家看过了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看过了神秘奇特的雅丹魔鬼城，看过了浪漫秀美的月牙泉，又去到了古老斑驳的嘉峪关。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这次未完的旅程。远悬臂长城是嘉峪关关城的北向延伸部分，小麦登上台阶，放眼望去，关外大漠的苍凉尽收眼底，仅有极少的绿洲点缀其中，显示出这里还有生命正在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着顽强。

样的抗争。难怪小麦在学生时代读过的文章《总想为你唱支歌》里说，走一趟大西北，人会坚强几分呢？离开嘉峪关，小麦来到了大唐美食街，这里有着最正宗的西北小吃和特色烤肉。小麦和朋友找了一家精致的小店坐下，尝尝这里最地道的烤羊腿，点两杯啤酒，喝着大西北苍凉的风，把酒言欢，内心的阴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小麦想，不管过多久，在西北的这次粗犷而豪放的旅行一定会留在小麦的脑海中，很难再抹去了。吃过饭之后，小麦从嘉峪关前往张掖。张掖是一个被称为上帝打翻的调色盘的地方，因为它的气势磅礴、色彩斑斓的丹霞地貌，当年张艺谋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张掖的丹霞地貌不仅具有一般丹霞的奇和险的特征，而且更美的地方在于它的色。朋友告诉小麦，张掖的丹霞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光彩，把无数山沟山丘都装点得绚丽多姿。但是小麦今天的运气不是太好，一到景区就开始阴天，丹霞的色彩明显地暗淡了很多。可是尽管这样，还是掩盖不住丹霞那瑰丽的秀色。当小麦登上了第二个观光台时，天空中开始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所以小麦不得不放弃了后面的参观，返回了车里。这也成了小麦本次行程当中唯一的遗憾。但是小麦却是无悔的，经历过了这么多次的旅行，小麦觉得有的时候遗憾也是一种美，可以让我们日后回忆起来，心中还存有一个难忘的美好的念想，不是吗？休息片刻之后，小麦前往了另外一座佛教圣地马蹄寺。马蹄寺是一个集中了石窟艺术、祁连风光和玉固族风情于一体的奇幻之地。传说当中，天马下凡的时候踩在了这里的一块岩石上，所以才有了马蹄寺这个名字。小麦听来感觉甚是有趣，因为雨下得很大，加上天气有些冷，所以小麦没有逗留太久，简单游览过后就返回旅馆休息了，为第二天的行程做准备。天刚蒙蒙亮，小麦结束了甘肃省的旅行，向着青海进发。途中的景色也由荒漠戈壁向草原高山过渡，而小麦在青海旅行的第一站就是有着东方小瑞士之称的祁连县了。祁连县因为地处祁连山中段腹地而得名，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海北州的西北部。由于受到气候的影响，祁连县的景观多以雪山草原为主。来到这里，小麦最大的感受就是祁连的风景与敦煌张掖大不相同。小麦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极目远眺，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草原，伴着盛开的正灿烂的油菜花，还有大片大片金黄色的向日葵。远处洁白晶莹的雪山点缀着大片大片的花海，整个场景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浪漫之极，让人瞬间就心生感动。小麦在下午到达了祁连山脚下，前往征服美丽的卓尔山。朋友说，卓尔山的山顶是很好的观景点，视野极度开阔。当小麦站在山顶往下看的时候，才发现这与站在小山岗上看到的美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山顶之上看那一望无际的祁连草原，伴着灿烂的油菜花装点着大地，成片的绿色和黄色相互交错，如同大自然织就的一批颜色绚丽的薄锦，泼泼洒洒在清风中盛开的烂漫。山的背面就是连绵起伏的祁连山了，山脚下的八宝河像一条白色的哈达环绕在小城的周围，潺潺地流淌着。山的对面是牛心山，小麦从山脚一路到山顶，感觉浸染了山中的一年四季，每一处高度都有各具特色的风景。由于现在正是夏天，山顶没有很多的积雪，
此时的卓尔山山顶是美丽辽阔的高山草原，草原上竖立着藏族塔和经幡，还有零星的遍布着的藏民的毡房。小麦看到许多想体验藏民生活的旅者正在毡房里试穿藏族的服装，以拍出美美的照片，不禁会心一笑，决定避开人群去骑一骑西北的马。卓尔山的山顶是骑马的好地方，小麦在当地人的引导下骑上一匹黑马前行，感受这里的纯净和自然。远处有人正在草原上恣意驰骋，当地人告诉小麦，青海的马性格很刚烈，跑起来一般速度都很快，所以只有骑马技术娴熟的人才可以这样纵情地奔驰。小麦听完不禁有些佩服起跑马人的勇气了。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